0: 金广珠好。
1: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您报告，你是谁的头？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4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不勾绳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57.4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稍早在北上43.4公里土城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在大南前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东向21.2公里在林口交流道前有往生猫咪。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82.6公里过了鼻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落石。台64线西向0.5公里在八里二街台61线匝道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97.3到197.1公里方苑路段内线车道有铁管以及木棍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六十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四十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十八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五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景广，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景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来到8:10，我们要来连线哦，了解我们最新的一个路况。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警察队陈资月分队长，要来告诉我们呢，这个新竹县的一些交通状况。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
1: 那今天呢整体天气是阴天，那车流量因为上班上学通行的状况来说，车辆整体比较塞一点。那我们详细的交通状况呢，在高速公路的部分，那湖口至新竹路段以及竹北至新竹路段的部分呢，车速大约都只有60公里每小时左右。那如果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呢，要记得提早往外变换车道。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新竹县辖内的路段，那车速比较高，车速维持在每小时90公里左右。如果有长途要使用的用路人呢，可以选择国道3号来做行驶。那在平面道路的部分呢，新竹县在竹北交流道周遭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及中兴南北路，那目前呢都是因为上班上学的通行车流，那车流也是比较高。那我们在各个重要路口呢，都有派义交以及警察去做指挥疏导，那务必依照指挥来做行进。在经过路口时呢，也要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有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呢，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那一样提醒各位用路人呢，在经过路口时呢，要减速慢行。那今年上半年1到4月份呢，我们新竹县辖内的那个交通事故件数在约有4000件左右。那请各位用路人呢，在路上行驶时呢，务必打起精神，那注意车前状况，并且依照标线标示号志的字来做行驶。那在经过路口时呢，一样减速慢行，并且礼让行人通过。那以上呢，就是本县今天的交通路况跟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谢谢。
0: 谢谢分队长，谢谢。好的，真的是提醒大家哦，对，有时候你经过路口的时候，如果呢前面那个过红绿灯之后的车潮车流还没有消化的话，我们就先不要过去，不然路口就打结了，对不对？哈，刚分队长也有提醒大家。好，那我们再来呢，也还是补充一下国道的一个状况哦，在中山高的部分，在南下呢，从这个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现在呢是。时速非常的慢哦，大概只有20到40。再继续往南走呢，就是从孝前路到杨梅端这一段，也是从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潮哦。所以不管这一段呢，南下在高架端或者是在国一，都是时速不到40的部分。然后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哦，一直到头份这一段哈、哦，现在也都是大概时速40到60。掉过头来，现在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哦，刚刚讲到从头份啊、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也是时速比较放慢的，大概只有40-50。然后呢，北上继续往北走，国一到了这个过桃园之后啊、一直往北走到林口、就红通通了，走红毯了，时速不到40。国道2号的部分呢、现在呢往机场的方向，从国一街。机场系统这一段一直到大竹，时速也是20到40左右。然后呢，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呢这个南下的部分看起来还 OK 哦，就是时速呢都有维持在这个80以上，一直到了过竹林这一段，一直到这个新竹系统哦，稍微放缓一点点，但大概还有60到80。那掉过头来呢，北二高北上的话，从三鹰路段开始哦，往北上的部分国三才有车潮，所以呢北上的部分可以来多多利用国三的部分。好，有路况报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今年哦，说这个梅雨好像雨量偏少哈，一度呢造成我们的水库供水有一点吃紧。不过呢，在前一波的这个梅雨助攻之下哦，我们桃竹苗这些地方的水库都有一些进账哦。其中呢，竹科的这个宝二水库蓄水。

学率呢更冲到了91%、哦、这已经大大的缓解了我们担心这个缺水的窘境。根据水利署的即时水情资讯、哦、桃竹苗地区的蓄水规模最大的是石门水库，那它的蓄水率呢现在稳定的维持在72%左右。供应大新竹地区民生还有竹科用水的宝二水库，刚刚讲到蓄水率呢现在也有91%，另外宝山水库蓄成率是八成四，然后苗栗的永和山水库蓄水率呢也有76%，明德水库也有89%、啊、这个蓄水量呢都算是相当的理想、啊、好，所以呢这个雨没有白下，呵呵，我们常常说哎，这个平地是下了阿猫阿狗的，那希望呢雨要下对地方，那看起来呢前一波的这个春雨都有下在水库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讲到说这些水库像苗栗的鲤鱼潭水库现在呢是竹苗地区水库量最大的一个水库，那它也供应着苗栗还有台中的这些地方的用水，那它呢在前一波的这个梅雨助攻之下，蓄水率呢也已经回到了57%。那因为今年呢这个科技业景气持续看好哦，所以呢也代表说用水量算是相对的大哦，尤其是半导体产业，那所以呢之前担心说诶四月的这个春雨哦好像不如往年哦，整个降雨率呢好像比较低哦，好在呢前一波的降雨率呢让这个从石门水库啊到永和山水库啊每天都有进账23万吨的原水哦，就解决了水荒。那预估呢其实明天又会有封面经过，所以呢应该又可以再带来一些雨量，到时候我们的水库又可以有所进账。

补充最新的道路交通状况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现在说75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高原内线车道有一个大沙发掉落哦，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9.4公里啊，这是我们新竹系统这边中线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大概刚才8:10几的时候通报进来的哦。中山高北上99.4公里新竹系统中间车道上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大家也是小心闪避了。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刚那首是徐若瑄的《狠狠爱》。大家周末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可能呢，这个周末天气还不错，可能可以到这个郊外的时候去走走。那新竹呢，现在呢有推广哦，到5月30号之前可以去爬这个18间山，因为现在也算是春季嘛，哦，可以边爬山边赏花。

这个新竹市政府呢，东区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呢，在5月30号会举办18尖山步道 Don't Worry Be Happy 新 Happy 的这个社福宣导健走活动啊，鼓励大家呢当天可以到18尖山去走走啊。那到时候呢，当场哦，也会有这个社福团体哦，一起带老人家或是小朋友去爬山。那我们知道哦，现在真的是因为社会上呢有一些这个弱势家庭哦需要呢这个照顾哦，所以呢市府呢就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健康活动健走活动哈、哦。那希望说大家呢也一起来参与。当天呢5月30号会设置许多多元体验的这个摊位哦，那这些摊位呢都是帮助这些社福团体。像是呢这些儿少福利机构啊，或者是一些长照服务机构啊，或是社区关怀哈、等等，那么呢的这些社福团体都可以在这里当天可以设摊。那大家呢去爬十八尖山之余也可以在这些摊位逛一逛哦，那看一看，然后也可以更加了解我们在地的一些弱势团体或民众有需要帮助的部分呢，也可以多给他们一些关怀和支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拒绝伊朗对美方结束中东战争提案所做的回应，认为提案完全无法接受，并在稍早的发文中指控德黑兰耍花招，表示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在嘲笑美国，还强调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停止。伊朗稍早透过巴基斯坦转达，寻求在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包括以色列目前在黎巴嫩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战争，并且确保航运安全。华府最新提案针对达成协议结束战争，重新开放霍默兹海峡，以及要求伊朗缩减核计划。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有 72% 的上班族曾经有贷款的经验，其中 65% 目前仍在还款中。进一步观察，有贷款经验者中高达 82% 同时背负两项以上的贷款。记者 Jason 报道。
2: 2026年1月全台个人贷款人数达 517.9 万人，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23%， 整体贷款金额则攀升至 24.2 兆元，显示国人负债规模持续扩大，财务压力同步上升。人力银行调查指出，现有65%上班族还在还贷中，超过80%负担多项贷款，负贷原因以维持日常生活占比最高。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卫说，
3: 有82%的人，他们至少背负了两项以上的贷款，平均下来每个人背负的贷款金额是241万元，那平均哦，大概每个月要占掉他们月薪的 41% 来进行还款，那即使是这样哦，还是要 9.9 年才能够还完。
2: 财务压力也对身心造成影响，有 60% 的受访者出现焦虑或忧郁情况，36.2%甚至有长期失眠的问题。曾仲卫建议，若已出现压力征兆，应适时寻求纾压管道，并检视支出配置，必要时可善用政府提供的心理健康支持资源，避免身心状况恶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网络上的结缘品差点变成诈财工具，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拦阻一起假结缘真诈骗的案件，成功守住民众的20万元。记者为经理报道。
4: 台南一名翁姓男子看到脸书结缘念佛机的讯息，依指示操作，差点遭诱导转账新台币20万元，所幸及时向警方咨询。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所长毛其阳说，
5: 经了解，诈骗集团是以免费结缘吸引民众，再以38元运费及假客户名义诱导操作 ATM 骗取款额，警方呼吁民众切勿点击不明连结或提供账户资料。
4: 警方提醒，这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或参与各类免费结缘活动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或依照指示操作 ATM， 提供账户跟金融卡资料，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一名廖姓女子因巧克力囊肿复发，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侵入输尿管引发无症状的肾水肿，医师以达文西微创手术治疗，成功保住她的肾脏功能。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光田综合医院泌尿科医师郑家伟表示，31岁廖姓女子去年底因肠胃炎就医，透过超音波检查意外发现肾脏水肿，进一步电脑断层查出是过去曾手术的子宫内膜异位复发，并演变为罕见的深层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所致。郑家伟医师提醒，子宫内膜异位侵犯泌尿系统相当罕见且隐匿，若未及时治疗，恐造成肾功能不可逆的损害。
7: 这种病灶非常有侵略性，它像恶性肿瘤一样，从腹膜外一路侵犯到膀胱跟输尿管，导致尿液无法流通，进而引发肾水肿。面对严重的粘连，运用达文西微创机械手臂成功完成手术。
6: 郑医师指出，月经不规则、经痛严重、经血逆流或肥胖者皆属于子宫内膜异位症高危险族群，女性朋友千万不可轻忽。警广记者陈怡琳

0: 台中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上午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深白色二人组。
1: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2: 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1: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8:38，听完了新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从桃园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还有从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这里呢，现在时速大概都只有20到40。再来往南走呢，过了孝前路到杨梅端哦，这边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哦，所以整个时速非常的慢哦，不到20，快要变停车场了哦，所以这个因为车流汇流的关系，大家发挥耐心了。好，再来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这个竹科竹北这一段呢，也是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头份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大概是走走停停。然后呢，再来北上的话，中山高就是一直要到了桃园过后往北哦，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又放慢了，大概是20-40。五羊高架的部分呢，南下哦，大概就是刚刚讲杨梅到杨梅休息站这一段哦，因为五羊高架已经要这个接回中山高了，这一段呢也是后方车流回堵。这是中山高南下的五羊高架，那北上的五羊高架呢，桃竹地区都还算顺畅哦，那一直是到更往北了啊、如果五羊高架北上的话，是过了泰山往北之后车流才涌现，那边呢过了泰山之后一直到三重这边一直都是20到40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这个机场的方向哦，从国一接过去一直到大竹这一段，还有呢最后机场端这个尾端哦，也是时速大概是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哦，现在呢南下的话从大溪一直到高原这边哦，大概时速是60到80。那再往南一点的话，国三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呢，也稍微放缓一点点哦，也是40到6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北二高北上的部分看起来呢，桃竹路段都还蛮顺畅的、哦、所以呢国一如果比较塞的话，可以考虑走国三、哦、那国三一直是要到了三鹰路段才会车子多了起来、哦、过了三鹰路段的国三北上，大概时速呢又回到了20-30左右。好，由路况报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客家歌曲，客语歌曲，这个是哈嘎，大概是这样讲吧，好不好？大家听听看。

大家吃早餐了没？可能已经吃完了，好好来看这个有趣的一个消息哦，就是说我们有一份这个台式早餐红到了美国哦。为什么呢？就是一位美国的这个部落客，美食部落客，他在一间台式的餐厅买了一颗要价300台币的这个台式大饭团哦。他吃完之后呢，还赞不绝口，说好好吃哦，而且他觉得很便宜。可能我们觉得一颗饭团要300块，很贵，可是在美国的物价哦，他觉得说哇，这个 CP 值真超高的哦。这位部落客哦很好玩，他叫做丹尼哦，他常常在这个 TikTok 啊或 IG 上面啊做一些美食的评论。那他最近呢就上传了一个影片，影片当中呢他在吃一个这个台式饭团哈，是一个紫米饭团。那可以看到呢，这个饭团非常的大哦，大概占了他整个手掌大了。然后呢，这个饭团里面呢包的满满的肉松啊、油条啊、蛋啊，还有台式香肠哦。那很多的这个网友呢在下面看他吃哦，他直播就说哦，看了都要流口水了。那这位主持人呢丹尼透露，这颗饭团呢要价6.5美元，大概是台币204元，然后呢他又加购了油条、香肠等配料，所以结账的时候呢是10块多的美金，大概台币就是300多块哦。那这样的价格在我们眼里看来可能会觉得，诶，好像有点贵哦，一个饭团300多块。但这位美国人哦，他吃的真的是露出了满足的表情，他还说他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哦。OK， 好哦。同时呢，他除了点了这个台式饭团之外呢，他还吃了一个，还喝了一杯这个我们常喝的大冰奶。呵呵，好，希望他的肠胃还好。呵呵，有时候突然换了不同饮食文化的食物，有时候我们肠胃会需要适应一下，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影片曝光之后就有上万人按赞，而且呢底下也有台湾网友留言哦，说哇，你吃完这个你真的是一整天都满足了，会觉得很满足很满足。那他喝了大冰奶，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有网友跟他说，诶，你等一下可能就要去蹲厕所咯，是不是？OK， 好，不知道你今天早餐吃什么？这个消息有没有给你一点灵感呢？

再来更新一下路况哈。刚才呢，我们稍早有讲到说，有一些地方啊，有一些事故，现在都陆续接到了排除的通知哈。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哈，本来在43.8公里这个地方哦，也就是林口前面哈，本来中线车道上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不过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过了高原哦，这个地方内线呢有一个沙发掉落哦，这个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通知，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哦，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国道三号南下哦，在这个高原路段哦，有一个沙发掉在这个内线车道上。好，再来是车多的地方，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南下哦，还有中立服务区一直到中立转介一，还有从这个平镇一直到杨梅端哦，现在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时速大概都不超过40。继续国道一号往南哦，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哦，这一段呢大概也是40到60的车速。

跳过头来，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从头份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大概也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国道一号北上啊，在这个桃园一直到林口，稍早呢时速大概只有不到40，现在稍微有快一点点了，大概可以提升到50-60左右哦。这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桃园往北哈、哦，好，然后呢这个五羊高架的部分呢，持续还是这个杨梅端哦，要接回国道一号中山高的这一端哦，持续还是比较慢的，大概20-40。然后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一直是南下，要到了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一段，时速呢大概才会放慢到40-50左右。其他国三呢，桃竹路段都还算是蛮顺畅的。那北二高一直是要到了北上，过了三鹰路段继续往北哈、哦，才会比较塞一点。大概是那边过了三鹰之后，大概是40-60哈、哦，可能现在慢慢接近9点了，大家已经要到工作岗位了，呵呵，该上班该上学的哈、哦，已经慢慢这个下了国道了。所以刚才稍早有一些比较红通通的地方，时速大概只有20-40的，现在慢慢呢车流速度可以回升到40以上或甚至60以上，慢慢就比较疏解了。

好的，早班机准备要降落了哟，现在9:57，谢谢大家的收听哦。待会呢10点欢迎锁定玉云的漫步在云端，那我们整点呢也会有全国的这个交通状况的一个会诊，明天也要来作伴哦，锦绣二重唱的歌曲，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6。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进行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11号，今天是星期一，也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哈。

好，过完了这个温馨的母亲节之后呢，今天呢、哦、来上班，发现呢这个天气好像不是太好哦。好，今天呢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这个马祖呢，都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清晨到早上呢，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也是一样哦。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那明天开始星期二呢，这个滞留锋面就会抵达台湾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雨。而且预估呢要连续吼、哦、影响四天哦。好，所以呢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就这个礼拜上半天都是下雨吗？好，那气象署是说呢，先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呢，只有迎风面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西半部地区呢大致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哈。好，白天体感温度呢会感觉比较偏暖热，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2度，南部呢附近的山区甚至有34到36度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那这个今天的天气还 OK， 那等到明天开始啊，礼拜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开始就转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一个天气，降雨的机会呢明显提高哦。所以呢我们也要留意一下哦，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大的雨势哦。中部地区在明天的午后哦，就是中午过后呢也会转为有雨，那等到礼拜三呢全台都是下雨的哦。好，礼拜四呢持续呢这个受到这个滞留锋面的影响，全台湾也是一样、哦、天气不稳定，是有下雨的。好，礼拜五后持续受到滞留的影响、哦、好，全台也是下雨哦，整体水汽是偏多、哦、降雨持续。好，要特别注意哦，就是在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哦，要留意呢好局部呢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好，就是有关于呢气象署呢所预告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哦，提供我们听众朋友来参考了。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车多，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西行16公里过了大南，之前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间。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这个国三哦，国三呢目前是在北上11到10公里。好，汐止系统路段呢外侧的车道呢，这边是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好，这个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好，那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路平交道路口哦，这边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那请大家改走这个侧的车道。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欣赏歌曲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李克勤所带来的这首蛮振奋人心哦，就有精神有力量的歌曲《红日》。

0: 好，礼拜一真的是需要一些音乐来振奋一下我们的精神哦。好，过完了这个温馨的母亲节之后呢，礼拜一的上班日，好，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我们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我们来提醒大家，就是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南下的16到17公里，内湖前内侧的车道，我这边是持续有在进行的是道路施工，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好，这里也是一样哦，车子是有比较多的。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管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是来自于蔡依林所带来轻快的歌曲《欧啦啦》。时间呢10:18，你正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吼，那么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这里的一个交通讯息、交通状况。好，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南向16-17公里内湖前内侧的车道呢，目前持续进行道路工程。国一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O这边呢，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就是在台61线哦，北上17.9到15.5公里哦，过了芦竹林口前施工封闭哦。好，那车辆引导会行驶台15线哦，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留意。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03，好08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比较轻松一点的生活智慧王。好，最近呢已经逐渐进入这个梅雨季哦，气温呢是非常的闷热，然后空气湿度也比较高，所以有很多的民众纷纷打开这个所谓的除湿机哦。好，但是呢有这个网友就分享，好，如果说除湿机哦，就是呢有时候你会打开来看到，天哪，里面的水箱哦，怎么会有那种黏黏好，然后恶心的一个霉菌。好，这个时候呢可以怎么做哦？有些民众建议说，你可以在水箱里面粘那个铝箔纸哦，防止呢污垢的一个产生。好，那这个网友就分享呢，自从他在除湿机的水箱粘了铝箔纸之后呢，诶，变得很干净哦，不会再长那些这个黏黏的看起来很恶心的一些霉菌哦。不过呢他也提到一个月之后呢，诶，好像效果就没那么好的哦，主要是因为生物包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抑制菌哦。好，那所以呢文章曝光之后呢，就很多人也引起一些讨论哦，说还可以怎么做哦。有些人呢说，我把放了1块钱的硬币哦。好，就是说把硬币放在这个水箱里面哦，他说因为怕呢倒水的时候铜板四处掉，所以呢他是用滤网把它绑起来，就是说家里如果有那个1元的硬币很多的话呢，你就用那个滤网把它绑起来，把它放在除湿机的一个水箱里面，除湿机里面就会一直很干净。好，之前呢我们看到的都是丢在这个厨房水槽的一个滤篮里面的这个滤网，好，没想到呢也可以运用在这个除湿机的一个水箱。好，那不然呢这个黏黏的这个霉菌呢，真的是有一些受不了。好，这个是可以放铜板的，就是可以用滤网把它绑起来，不是只有一个铜板，就是可能要一堆的铜板，就是稍微放下去。那另外有些人是建议说可以倒一点这个碳酸钠，过碳酸钠，就是碳酸钠进去也会很干净这样子。那很多人就说，为什么放那个硬币啊竟然可以这个灭菌哦。那有些人说因为查了资料才发现这个铝离子哦，其实呢也有灭菌的一个效果哦。那或许呢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家里的那个除湿机的水箱真的还蛮脏的哦，大家或许可以考虑一下哦，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刚刚提到说有些人是粘那个铝箔纸哦，防止这个霉菌污垢产生，但是呢只有一个月之后效果就没有很好了哦。所以呢很多人说放1块钱的硬币哦，一叠，然后用那个滤网把它绑起来，因为你倒水的时候那个铜板才不会乱掉了，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生活的这个智慧王。好，大家也可以来参考来试试看到底有没有效呢。

好，这是来自于呢傻瓜花园所演唱的歌曲 Lemon Tree 柠檬树。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原本我、哦、看一下哦，那目前的一个好，国一的南向呢16到17公里。好，内湖前那一侧的车道呢，这边持续后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了。好，那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其他的一个路况消息吗？好，有的。好，在这个台61线哦。好，台61线呢北上哦，这边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这边是施工封闭，请车辆呢引导行驶台15线。好，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新的路况进来后，是一个交通事故，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向在70公里哈，内侧车道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在这个五羊校前路的一个交流道。好，那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呢及时通报我们路况，感谢您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0: 定。
1: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0: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承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2: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0: 培育横跨三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3: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0: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6: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哦，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哦，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哦，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哦，惊觉自己遭诈骗。
5: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7: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8: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7: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4: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有没有觉得很可爱的一首歌，来自于旺福所带来的《丑小鸭》。时间10: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哦，这里是车多。好，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北上88公里哈，在湖口之前呢有机车就是骑上高速公路后，现在在路肩。好，那接着呢，在国一的北上，好，原本林口 B 出口那次车道自小客车计程车的一个事故哈，这个事故也已经排除，车流缓慢疏解当中，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1公里。国一高架西及杨梅南向在70公里哈，五羊校前路的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一声喽。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来自于叮当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我爱他》。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国一的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一，好，这边车多。国道一号高架系及杨梅南下70公里哦。好，五羊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好，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0800000100

0: 023-0800-0023，有路况通报警广，感谢你。
1: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
0: 好，今天来为大家介绍呢，这个桃园市吼五月限定的妈妈桃甜蜜上市吼。好，这个桃园市长张善政吼，张善政邀请民众支持拉拉山的在地农特产吼。好，这个复兴乡呢代表性的特产妈妈桃正式甜蜜的上市。桃园市政府长期跟复兴区的一个这个农会吼合作呢，推动管理品质管理跟产销的辅导，从产地到消费端层层把关，所以呢这个妈妈桃的品质非常优良哦，香甜多汁。好，那这个产期大概是只有一个月左右哦，所以呢提醒民众密切留意呢妈妈桃胖卡车的动态哦，及早呢可以前往去采购。好，那市政府呢也有规划哦，很多的一些行销的一个活动哦。好，从五月开始呢有连续四个周末呢会在桃园区中立区的百货商圈，还有呢人潮聚集地后快闪来这个展售哈。好，复兴乡呢也迎来这个水果产季，除了妈妈桃的产季之外呢，还有拉拉山的水蜜桃哈，也是一样哈，会甜蜜的接力来上市。好，那也邀请大家呢，也可以哈透过呢复兴区的一个农会，或者是桃园好礼哈，用网络来订购。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好，新竹市呢有黑面琵鹭现身在香山的湿地齁，邀请大家走访赏蟹步道齁，感受呢这个生态的一个魅力。好，新竹海岸呢迎来这一年当中最热闹的生命乐章齁。好，这个香山湿地呢有很多这个珍贵齁珍稀宝玉类的这个黑面琵鹭现身在香山湿地齁，总计大概是有45只哦。好，现在是在这个赏蟹步道周边的一个潮间带觅食哦。好，那成群的这个黑面琵鹭哦，展翅低飞，优雅的这个穿梭滩地哦，那也吸引很多摄影的爱好者，还有喜欢这个大自然的民众呢前来这个朝圣哦。好，那也是一样哦，欢迎大家呢就是可以来这边感受一下呢香山哦，这个新竹海岸特有的一个自然的魅力哦。好，那香山湿地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护湿地哦，里面有丰富的这个低鳍鱼啦、鱼的，还有虾、贝类这些资源哈、资源，然后呢，孕育很多样的一个生态哈。好，提醒朋友们呐、啊，香山湿地哈是生态的保护区哦，就是你要旅游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生态的守则哦，哈，就是说你不要随意进入哈泥滩地，然后你不要去干扰他们、惊吓他们这些野生动物哈。好，就是共同来守护呢珍贵的一个自然资产。好，那这个以尊重的自然态度走进这个湿地哈，相信可以感受到这个满满的一个自然魅力。好，另外在苗栗部分呢、啊，有2026的苗栗罩瓜的罩桥的南瓜季哈，已经正式的登场了。好，那欢迎呢喜欢这个南瓜的这个喜欢吃南瓜的民众哈，可以来这个感受一下哈。那因为呢南瓜呢除了可以有一些创意的一个美食哈，像是呢有南瓜冰沙、南瓜冰淇淋哈，这是一些创意。那罩桥乡的地形呢，它是属于这个丘陵地哈，排水是很好的。目前呢栽种的南瓜面积大概有20公顷、哦、那造桥的南瓜季今年已经迈入了第18届、哦、好，南瓜呢主要它们分为就是有观赏跟食用两大类、哦、其中呢可以吃的南瓜分为两大品系、哦、有西洋品系、哦、好，它的口感呢是比较细致绵密，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本土品系、哦、香浓浓郁、哦、香气浓郁，各具有这个所谓的一个特色、哦、好，那造桥农会是说呢南瓜季 会持续到六月上旬哦。好，那就是说除了有各式的南瓜可以看，主办单位也规划一系列的一个节目邀请，并邀请苗栗县十八乡镇的农会跟农友，又设置呢好一些呢这个农产市集哦。好，那相关的一些资讯啊，还有这个火车站的接驳车哦，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苗栗造桥农会的一个脸书，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

在国道一号南向74.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一侧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28.6公里苑里路段外侧的车道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那目前呢，也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当中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讯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来自于江美琪小美的歌声，我又想起你。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盛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台六十一线西滨呢，北上138公里大路段这边有那个铁线掉落。好，那也已经呢派员处理当中了。好，行经这里的时候要留意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28.6公里院里路段外侧的这个车道也有掉落物哈，那目前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方大同的歌声，爱爱爱。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74.6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

0: 上左营端到顶经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128.6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30.1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欣赏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歌曲《有点甜》。好，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在国一的南向74.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哈，那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稍微留意了。另外，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向70公里哦，好，五羊校前路交流道那一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心。好，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在我们桃竹苗地区哦，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关心哦，国一的南下。好，那目前是从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70。好，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70左右哦。好，那来到了北上中立转接二、中立转接一北上路段时速70、80哦。那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路段时速也是70、8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是60到70。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西向路段时速70、80，东向的部分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里东向路段时速也是落在70、80左右哦。国三的部分目前的车流状况都是顺畅好走，国三南下70.2到70.4公里后，这边有在进行的是一个道路的工程，国三南下127这边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131、132哦，这边靠近后龙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还没有到院里这边南下的151哦，151.5公里，这边也是施工维护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怀念的时光，感动的情歌，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歌。往日情歌带您重回那些年的美好记忆。

好，今天礼拜一来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树王日情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是来自于林志颖的成名曲哦。好，不被打击的少年心。好，那这张出版时间哦是在1992年哦，当时是飞碟唱片。好，那这个作曲呢是陈大力跟陈秀南，作词是陈乐融老师。好，那演唱当然就是林志颖小旋风哦。好，收录的这个第一专辑就是林志颖的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好，提起呢所谓的小旋风林志颖，多数人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带着这个甜美的，就是很腼腆，腼腆的，不能讲甜美，男生不能讲甜美，就是有一点腼腆的笑容，然后呢长得就是很帅气这样子，然后呢唱着这个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当年他就是以这首出道的歌曲席卷市场，迅速的走红，那也成为新一代的偶像。这首歌也几乎成了林志颖的一个入行的名片。好，那林志颖呢被发掘嘛，然后就是要发唱片，但是呢在发片之前大家都觉得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就觉得欠缺一首响亮的主打歌。好，那因此呢希望这个作曲的陈大南陈秀丽为这个歌手跨刀量身打造出道的歌曲哦。那陈秀南说他 当年跟这个陈大力有一个下班后的叫做七点见的一个约会，就是说他们在办公室利用晚上几个小时后就可以迅速完成这个作品哦。他说呢其实也并不是天马行空的讨论，而是呢带着已经有具体想法的一个范例哦。那例如说当时他们要推林志颖的时候呢，他们就参考哦，当年都会参考日本的这个偶像了哦，当时他们就参考日本当时有一个杰尼斯偶像的一个音乐，所以呢他们就选择比较轻快，然后节奏比较鲜明的曲风作为主打歌的旋律风格，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的诞生哦。好，那陈秀南呢他也分享

说因为是量身打造，所以他也是有考量到林志颖这个所谓偶像的一个身份，所以呢他在作曲的时候呢就尽量不要让音程就是落差太大，但是呢又还要给这个歌手发挥的一个空间。好，虽然呢他们是两个人共同创作，但大致上呢就是都算还蛮顺利的进行，偶尔会在这个主歌接副歌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讨论，因为当时的唱片公司需要歌曲的量很大，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当时就是1992年那个时候，算是台湾的那个唱片的一个发行的一个黄金年，然后就是那个年代就是国语唱片啊，甚至当时有很多的港星也来台湾发唱片，所以他们当时唱片公司需要的歌曲量很大，所以呢他们当时还有善用这个五声音阶跟八分音符的一套创作的小圣经，这样子呢才可以源源不断写出一些作品哦。那曲完成之后，他们填词呢就交给了当时任职唱片公司的这个陈乐融哦。那作词人陈乐融说呢，陈大力跟陈秀男阶梯式作曲的风格以密集的旋律以及朗朗上口的曲式，就是他们觉得其实还蛮让人就是很容易就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因为呢也是这样的风格哦，篇幅是比较短小，他觉得比较怎么讲，很难以铺陈很深沉的情感，然后必须要这个所谓的一个快速的植入哈。但是呢长期操刀主打歌的陈乐融深知主要的任务就是他得要写出副歌兼歌名的句子哈。好，这就是呢当时的这个唱片市场的一个策略。好，那就是说透过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呢很清楚呈现说这个歌手的一个人设哈，就是说这个歌名一出来你就会想到这个人，然后跟他的整个人的感觉风格其实很类似的哈，就是可以连接到。好，那陈乐融也很厉害，他用一个晚上就完成他设计的歌词哦。好，他说呢他不是一般青少年的甜蜜的一个爱情故事，而是呢有一种比较轻快的态度，传达出任性跟有一种朦胧美哦。就说爱情呢未必是美好的哦，就像不是每一道菜都是很这个符合您的胃口哦。所以呢他必须呢从歌手当时林志颖那张非常纯真的脸，要打造出呢不要过分很深沉的一个情感的表达，因为跟他的脸是不符合的哦。好，让他呢必须要保持偶像的一个形象的时候，还又可以呢带出一种这个爱恨交织的一个态度哦。好，那因为呢其实他说呢这首歌曲就是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虽然就是说因为他们工作任务，然后他们是分工完成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他说呢这首歌曲其实后来也成为林志颖的一个招牌这个作品哦。那他也觉得说当初也没想到说会红成这样哦。他说当时就年轻嘛，然后觉得说反正就是老板交代任务啊，我就是来作曲啊，至于说这首歌会不会红，然后会红多久，其实呢都不是当年他们考量的一个事情哦。他说呢他就是好好把这首歌做好，然后要面对的其实就是每一个下一个呢接踵而来的一个工作。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欣赏呢林志颖当年的这个成名曲。好，这首歌曲呢叫做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的回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志颖。

好，来自于林志颖所演唱的歌曲《怀旧金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国三南下165.8公里过了大甲路间，好，这边说有修旅车抛锚后，有6-7个人呢，现在就是站在这个路间。好，那也请朋友们哦，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国三南下呢，194公里彰化系统内侧车道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后方呢回堵将近是有1公里左右。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您。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来自于黄以玲所演唱的《爱情的十算花》，好，蛮复古的一首歌。好，中午的。

11:2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一周来关心一下哈，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国三南下呢165.8公里过的大甲路间有休旅车抛锚，六七个人站在路间后是还蛮危险的。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哈。好，国一的南下高架杨梅端到虎口这边的时速70到80，北上的中壢转接二转接一，这里的时速是7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60到70。好，那接着呢，在国道二号的西行哈，就是南桃园，然后呢到机场系统时速是70、50，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70左右了。好，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0800000123，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九线指标214.3公里花莲寿丰溪口路段，一辆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自撞路树，这辆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间，28岁的邱姓驾驶昏迷受困，消防人员破坏车体才将他救出，还在住院观察中，事故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厘清。
2: 八号晚间6点左右，花莲寿丰地区降下大雨，而且天色昏暗。一辆自小客车超越一辆汽车之后，又加速直行，想从外侧车道再超越另外两辆汽车，车辆却突然偏离车道，撞上路树。猛烈的撞击让整部车几乎对折，卡在树干。28岁的邱姓驾驶受困在车内，被救出时已经陷入昏迷。花莲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高子祥说：
3: 28岁男性驾驶夹困于驾驶舱内，意识不清。由寿丰分队警义消人员协力破坏车体后救出，并由寿丰九两后送慈济医院抢救。
2: 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详细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4: 经抽血检测，已经排除酒驾肇事的情形，本分局将持续厘清调查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
2: 吉安警分局提醒，正值梅雨季节，气候不稳定，一旦降雨，天雨路滑，呼吁用路人务

0: 并减速慢行，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用路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推动香草产业升级发展，台东县政府公布台东香草的品牌形象识别，并将陆续推出台东香草节、香草图书馆等活动，结合风土疗愈跟慢生活，打造香氛新经济。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好山好水近年也逐步发展原生香草，要用植物栽种以及多元生活应用，透过品牌塑造与市场行销，带动产品价值与地方经济发展，让香气疗愈成为台东的感官记忆与地方特色。而目前已集结10家香草品牌以及20家风格店家共同参与，展现跨产业串联与发展的能量。财经及经济发展处产业发展科长刘倩如说，
3: 发布了我们台东香草的这个区域性的这个产业品牌，对，那我们想要借由香草节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大家认识台东在地的香气，然后还有台东在地的香草。
2: 设计以气味堆叠为概念，采用台东常见的香草植物各部位特色，如野姜花花瓣、月桃与浦姜的果实意象，以及左手香、绿薄荷等植物叶片层层组合，象征香气前中后调的变化与融合，传递气味多元汇聚的品牌特色。五月在池上办理台东香草节活动，提供民众更多元的体验。九月到十月，结合县立图书馆总图空间，策划香草图书馆展览。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创世基金会深耕植物人服务迈入第40年，为了减轻弱势家庭照顾植物人的沉重负担，5月16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公益园游会，活动现场特别安排小小警察体验，要将交通安全教育向下扎根。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创世基金会罗东院院长刘佩金指出，植物人照护是一条漫长又辛苦的路，急需社会长期支持，因此5月16号特别举办创世40与您同在公益园游会。
5: 照顾植物人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们期盼透过这场活动募集植物人3万片的尿布，帮助植物人度过一个舒爽的夏天。那这次园游会，我们特别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热心协办小小警察体验活动，不仅准备了特制的迷你版警察制服让小朋友换装以外，还特别安排了帅气的小警车让小朋友试乘体验。
4: 活动当天，罗东文化工厂将有40个特色摊位，还有汉民社区发展协会等团体的活力舞台表演及小小警察体验，要让孩子们穿上制服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此外，税捐单位也推出捐发票献爱心，东山乡农会家政班更准备了丰富的在地美食。院长刘佩金邀请乡亲朋友5月16号齐聚罗东文化工厂，用实际行动守护植物人家庭，让这份爱成为弱势家庭最坚实的依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张降书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1度，东部21到30度，外岛的澎湖23到28度，金门20到27度，马祖19到24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公播测试 ，FM94.9 频道的信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这来自于周汤豪所带来歌曲后、哦、帅到分手。时间呢11:40，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5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好，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哦、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比较多的地点哦，剩下大概就是国一的北上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还可以维持80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桃园到林口，好，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70左右。国二是非常顺畅，国三也是一样哦，顺畅好走的。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呢，在国一的北上131.6公里，好，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的物品哦。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好，来到国三，国三呢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国三南下70.2到70.4公里进行道路施工，南下呢127.5公里也在进行工程，南下131、132移动式的工作。好，国三南下的151.5公里哈，这边也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三南下呢165公里哈，这边有故障的一个车子哦。好，驾驶朋友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了。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来自于彭佳慧的经典好歌《走在红毯的那一天》。好，我们依旧再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都剩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好，要来提醒齁，就是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 165.8 公里，过了大甲路间修旅车抛锚。好，那因为有6

七个人哦，站在路间还是蛮危险的，那也请大家呢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接着呢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车流的状况都是 OK 的哦，但是呢有一些道路的工程我们还是来会诊一下。好，在国道1号的部分，目前南下啦，靠近头份111112这边在进行道路工程，南下121124，好，这里也在进行道路施工。好，接着是北上哦，北上122.8公里，好，这边呢也是一样，持续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国一北上104102公里，好，这里还有北上的100.8到100公里，靠近新竹系统都在进行工程。好，国道2号顺畅好走，也没有施工。好，接着是国三哦，国三是南下70.2到70.4公里，好，接着是南下127.5公里，在进行道路施工，南下131132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以及呢还有国三南下151.5公里哦，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工程。0800000123，后续有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全168，交通顺畅一路发，平平安安回到家。欢迎收听交通安全168。好，今天安全168要来告诉大家哈，在我们新竹市公道五路呢，5月22号开始要分两阶段假日来做这个刨除的一个施工哦，要提醒用路人提前改道。那我们新竹市的公道五路是连接台68线快速道路，还有市区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干道。好，为了要提升这个道路的品质跟行车安全哦，新竹市政府呢，5月22号到5月24号，以及呢5月29号到5月30号，会分两个阶段，利用假日后来办理呢公道五路，就是西浦路口一直到旧社大桥路面刨除的一个工程，全面来改善路面的一个平整度后，提供大家更安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好，那这一次呢是采用连续假日的一个方式来施工哈，希望呢就是把施工对交通的一个影响降到这个最低了哈。好，那公道五路呢，其实真的是台68线快速公路进入市区的一个重要联络道路之一。好，平常的上下班尖峰时段呢，车流量真的是非常的大。好，经过整体交通评估呢，现在呢是要采取假日连续施工的方式，可以有效缩短工期，也可以降低对平日通勤的一个影响。好，施工期间呢，定于5月22号。晚上的10点，一直到5月24号呢，傍晚的5点钟。好，另外呢，到一个下个礼拜的假日后，5月29号晚上10点到5月30号呢的傍晚7点。那施工期间呢，会进行路面的刨除，然后会重新铺设呢沥青的作业，而且呢，也会视工程进度哈，采单向单道哈，单向车道封闭的措施。现场呢，也会用调拨车道方式维持交通通行哦。施工期间呢，要提醒大家哈，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呢，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而且呢，也要配合哦，义交还有工作人员的一个引导。

0: 专业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阵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阵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肩，北上156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么呢，今天是来到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11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大家在母亲节的连续假期，也不能算连续假期，母亲节的周末过后呢，继续回来上班上课的心情如何？也看到呢，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是用很有创意的方式在帮妈妈过母亲节，充满了非常温馨的感受。那在这个周末大家应该也都是好料吃很多，也许呢是请妈妈吃饭，自己呢同时也一起享用美味的餐点啊。也许呢大家在这两天这个食物都吃很多，然后蛋糕也吃很多，再回到呢工作岗位，或是回到那个学校的桌椅前的时候也要稍微呢来好好的消化一下咯。那虽然在周末呢稍微有遇到天气来搅局，就是礼拜六的晚上接近应该说傍晚的时候，新竹地区呢有一些些的雨势，不过还好没有下得很大没有整个下起来。那我们刚好呢也是在户外就是去看了那个竹北的我们家是去看了礼拜六的中午去吃个饭之后呢，下午就去赏一下花。在竹北这里有一个陌上花开的活动，虽然说活动已经到尾声了，不过之前活动期间呢比较盛开的是波斯菊，有各种的颜色。那现在波斯菊还有但是呢比较接近尾声，那现在呢五月份开始变成是向日葵的花季，现在向日葵呢是一朵一朵正在盛开，或者是还有很多花苞，你可以看到是含苞待放。好，那这边呢大家也可以来欣赏美丽的花海，带妈妈来这边走一走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就是天气方面的资讯，今日天气如何？今天呢是东半部跟恒春半岛转为有雨还有短暂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各地低温大概是22到24度，白天北部

宜花高温大概是27到29，中南部跟台东30到34，南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是河谷有出现36度左右高温的几率。另外在今天的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环境风吹的是东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受到臭氧浓度这个影响呢，这个臭氧浓度容易上升，花东跟宜兰只有这两个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其余在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澎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金门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橘色提醒等级。另外呢这个各地今天高温都有机会可以达到30度以上，不过接下来12号到15号可能会有一个滞留锋面受到它的影响，会转为多云，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阵雨的天气，其中13号到14号降雨是最为明显，中部以北要慎防较大的雨势，稍微跟大家呢来做一下后面几天的天气预报。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在国一路段的靠近新竹系统这里呢是北向 110.8 到100公里，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然后来更新一下散落物的状况，是在国一南下 117.8 公里，过头份路段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呢是有出口匝道拥塞，博一北向57公里内坜的路段。另外我们再关心一下的是国道二号东向16.8公里靠近大南呢是有散落物掉落，还有国三路段这里是南向70.2公里过龙潭也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再看一下国道二号的东向16.8公里大南前外侧车道则是说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台61线北上128.6公里院里路段先前外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好，要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呢这个如果有掉落物要特别的注意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品冠《美味关系》。现在时间也是来到了1点多，大家呢有没有好好的吃饭了呢？好，记得呢要吃饱休息好，才可以呢迎接下午的挑战。如果真的是很困的话，记得也不要疲劳驾驶开车上路，太危险咯，找个地方稍微小睡个10到15分钟，当然是要安全的地方啦。好，那再来开车上路，养足精神，才可以对自己对其他人的安全也都负责任哦。

时间来到1:16，要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关注到台湾近期呢，就是以为只是个案，但是呢，却发现好像是有连环爆的一个状况，那就是先前板桥的一间知名医美诊所，它的板桥分店呢是被查出是在伪装就是在这个顾客换衣服的这个空间里面呢，被顾客发现是有疑似隐藏偷拍设备在运作。那实际去查了之后呢，就发现说真的它是伪装成那个烟雾侦测器的样子，那实际呢上是有在进行运作的。好，那因为它是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的分店，所以呢引起了大家的恐慌而且呢在检调进行搜查之后，发现不是只有一家的店面出现状况，那全案是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案例呢，所以各地的卫生局啊等等都开始来去进行稽查，那也在呢比如说台南高雄都有发现呢医美诊所在美容室天花板侦烟器发现疑似针孔摄影的设备。那除了医美诊所之外，连月子中心也呢传出有相关的这些隐藏的监视器设备的状况，那是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紧张，担心说自己以后使用这样子的服务是不是都必须特别的小心，而且呢这些装的监视器的设备的画面有没有外流究竟呢他们要做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在这样子空间摆放这样子的一些这个隐藏的摄影设备。好，那目前呢很多案件都是进入相关的司法调查，那都是交由检警来进行侦办。那有些人呢

则是有些医院呢，则是来做相关的声明，是说呢，就是作为行政管理的用途，好，要确保医患双方的一个权益，所以呢，才装设这样子的一个隐藏的拍摄的设备。那甚至是说呢，在就是相签署相关的医疗同意的时候呢，就是一并有把它列入在这个契约书当中。那很多人就才惊觉说，什么，我居然有签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条款的内容，都是觉得蛮生气的。那至于如果他把它列在这个相关的条文当中，那如果我在不知情没有仔细看的状况之下就签署，那到底呢有没有法律效益，还有会不会有违法的状况，那卫福部就有特别强调了。好，那有一些医师工会呢是解释说，诊所是为了自保在工作区设监视器，但是卫福部就强调说，如果呢是在诊间这些高度私密的医疗场所未获得患者同意就是违法。因为比如说你在比如说医院的柜台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装设监视器，应该不会有人会有意见，但是你在病患要换衣服的房间，或者是说会进行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一些医美的疗程啊，可能比如说什么塑形啊之类的，这种很多可能是需要换衣服，甚至呢可能光着身体来去进行施作状况，这些地方有装设监视器，那这个就是怎么样是有点说不过去，而且呢这个消费者都不知情。那这个连环的效应呢，表示就是说过去可能医师对于法规比较不熟悉，也是缺乏让病患知情同意的概念。那如果医疗院所呢是在一些比如说内外出入口地方、门口、候诊区、柜台、看诊诊间这一些地方装设的话呢，是还 OK， 但如果是在内视镜啊进行内视镜、超音波的场所或开刀房治疗场所，基本上应该是不会装设监视器。但如果呢是针对这些地方来诊间呢录影的合法性的话，那现行的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呢对录影有明确的限制，就是它的规范内容是说，与诊疗过程医病双方如需录音或录影，应该先征得对方的同意，而且必须光明正大严禁使用隐藏式针孔设备，应该它很明确可以让你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摄影机，而不是说有伪装成其他的形式，让大家呢知道有在录影这件事情。好，那如果呢这个影如果呢即使呢你是有透过就是有得到患者的同意来去进行录影的话，如果这一些影像没有保存好外流到其他非医疗的用途呢，也会违法，会违反医疗法第72条无故泄露病人秘密的规定。如果查证却有偷拍的行为呢，则是可能触犯医疗法的第108条，从事有伤风化或危害人体健康不正当业务，情节严重地方卫生局还可以依查得实证处以新台币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锾，并且得处以1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那针对很多的状况连环烧，要强化医疗的隐私保护，卫福部呢预计5月13号会来召集各地方卫生局跟医师工会全联会来进行研商。好，那目前呢这个新北、高雄、台北这些县市也已经先行展开联合调查，扩大针对医疗可能脱衣场域进行清查。那会中也会讨论是否比照跟进来确保病患的就医权益，目前开始要彻底的来清查调查，希望能够守护所有从使用这项医疗服务朋友们的隐私安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廖大森，这首歌曲就叫做《隐私》。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时间来到1:27，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的路段呢是在南向过头分112.3公里有施工维护在进行，以及国一南向继续往南121到123.2公里也有施工。国一北向100.8公里到100公里呢，则是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持续进行。国三路段则是在南向70.2到70.4过龙潭施工也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守夜人的歌声《永夜的秘密》。歌曲过后，继续一起收听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五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初刊后有五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刊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莺线是我们土市三莺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四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4: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两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两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

0: 运生活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2: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3: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2: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时间来到了1:36。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0: 那么呢，要来跟大家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回到节目现场，看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呢，在国一路段南下是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分别是在南向 115.5 到112公里过头份路段，还有再往南一点点的 112.3 公里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继续往南走121公里头屋前，好，到 123.2 公里呢，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接着看一下北上，在靠近新竹系统前的 100.8 到100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在关心到的是国道2号先前是有掉落物的状况，国二东向的 16.8 公里大奶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这个状况呢是持续在处理当中。还有新增

的一个状况是在国一北上的88.9公里过竹北的路肩，说是有两包的垃圾散落在国道上面，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咯，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接着看一下国三部分的国三南向70.2公里过了龙潭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南向127.5公里过了大山要往后龙方向施工也在持续进行当中。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是收录在洪荣宏的专辑当中，秀丽木吉刚，好，他跟 Ella 陈嘉桦共同合作的歌曲，继续一起来听歌咯。

时间来到1:4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嘉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一起关心到的是呢，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 今天呢，生活轻松 get 都要带大家一起回到50年代，其实也没有说就是真的回到这个时候，就是带起了一波怀旧的风潮。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一部电影叫做《难忘的凤凰桥》。那其实我们在深入其境的这个节目单元当中呢，有带大家一起深入来了解这一首歌曲哦，是跟着玉云一起呢来看青草湖这个地方。那其实呢，当年这部电影也为青草湖呢留下非常多美丽的身影，在很多影迷的心目当中。那为了要重现青草湖以前呢也是非常热门的景点，那现在呢也是逐步的来去整治那人潮也是逐渐的回来了，那这里又多了一些比如说水上的活动之类的那为了要重现当年的昔日风华，那新竹市政府呢将在5月16号到5月24号期间呢来举办难忘凤凰桥再现50年代风华的青草湖活化系列产测活动，是以1950年代的青草湖呢作为全台八大景还有青春约会圣地的历史记忆为主轴，结合室内的主题展览、怀旧市集、同玩体验跟舞台的演出，带领朋友们继续走进时光的隧道，重温青草湖畔昔日呢周边游览的盛况还有人文的风景。那青草湖也真的是很多新竹朋友们的共同记忆，不仅仅是自然的景观。那这次的怀旧策展呢也是希望青草湖能够成为活化再生的重要起点。那这一次呢是作为青草湖活化系列活动的启动案，意思就是说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好，那市府呢会建立可复制可延续的活动模式为目标，接下来呢也会有各个不同年代主题的文化策展，希望可以把青草湖打造成为新竹市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年度品牌的活动场域，也进一步带动城市的观光。那这次活动是以一座桥、一段青春往事，一起重拾50年代的纯真美好为策展的核心。那在青草湖的停车场2楼室内呢，有规划了青草湖老照片的回顾展，很多都是非常珍贵的影像。那透过历史老照片、图像跟怀旧的场景设计，重构1950年代青草湖的繁盛景象。因为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呢，可能没有印象，就是说以前青草湖是多么的盛景，好像现在呢我们去这个青草湖周边就觉得说就是一座湖然后走走看看，但是呢我妈就说小时候呢这个家里呢是还有就是家里住台中我妈小时候娘家在台中，说他们还有特地呢从台中上来青草湖来游玩，所以呢当时其实就是可以媲美日月潭的大景点就是周边呢有非常多的市集啊、摊贩啊，然后都在卖一些那个纪念品啊之类的就是周边是非常的繁荣兴盛。那希望呢这次可以重现这样子的景色。那户外活动现场呢也有规划舞台，有来唱经典的金曲，还有互动的表演、同玩的闯关、古早味玩具 DIY、 怀旧的拍照区，还有怀旧主题市集。那也很适合呢带着长辈跟小朋友一起来，因为呢长辈可以重温当时年轻甚至是小时候那个美好温馨的岁月，小朋友呢也可以一起来这边分享让长辈呢娓娓道来一些年轻时候的趣事，也感受新竹市城市历史的温度跟故事。那另外结合青草湖自然的生态特色，新竹市的昆虫馆也会在5月16号跟5月23号各安排一场花开赏蝶去青草湖昆虫日间观察的活动，会透过专业的导览带领民众认识青草湖周边昆虫生态跟自然环境，除了在感受怀旧的氛围之余呢也可以更
深入体验青草湖丰富多元的自然。那这一次也邀请朋友们携家带眷一起走入青草湖，在湖光水色之间来回味青春的故事。更多活动的资讯，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事先报名哦，大家可以先上跟风玩新竹的脸书粉丝专页来去做查询哦。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其听到的是来自于伍佰《纯真年代》。

来自于伍佰的歌声《纯真年代》哦，每次呢都觉得伍佰的歌声非常的有态度哦。那哦他的歌曲呢就是自成一派，但是呢也可以感受得到在摇滚当下呢想要传达属于各个年代不同的那一种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首歌曲过后，继续为大家更新一下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88.9公里。过竹北路间掉落的两包垃圾目前还在等待处理当中，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的注意。还有在国一南向79公里，这里是往湖口方向则是出现了故障车停放，以及国道二号路段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国三南向70.2到70.4公里之间，龙潭到高原的路段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也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记号是《未来不是透明的湖》。

0: 点。
1: 我是徐富凯，你现在跟你打拼做工作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打拼，真辛苦，爱的记哦，我自己小休困一下。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肩有两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新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
1: 交通快报。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2:11，刚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屁雅吴贝雅的歌声，这是我的路啊，很清新干净的一首歌曲。好像有时候说到梦想啊，或者说未来的路都很宏大，然后很磅礴，然后很激情澎湃，但其实这样简简单单干净的吉他声，好就可以呢感受到自己内心最纯粹，好自己呢想要勇往直前的那一条道路，温柔而坚定的歌声。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汇整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部分呢，国一路段的南向79公里，这里有故障车辆停放，这大概是在湖口前的路段。还有呢，在国道1号路段的，这是头份112.3公里，还有117到119，还有121到123.2，然后这有三起施工是在头份跟头屋之间的路段，这里呢都有施工在持续进行，这边的交通状况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国道3号的部分，这里是在国三路段的南向70.2公里过龙潭，一起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以及在国道1号的状况还没有激活，排除北上88.9公里过竹北的路间有2大包的垃圾，目前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才刚说完哦，国三的南向123.2公里呢，大山前外侧车道先前说有重机误闯，不过在查看监视器画面之后，它好像是已经自行离开了。如果朋友们还有看到，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向我们补充一下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歌声 Dangerous Woman。

首先来到2: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呢，这是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一热点观察家，今天来观察的热点呢是真的非常的热哦。那今天的热点观察家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就是大家知道火舞艺术吗？其实火舞艺术呢，就是一个感觉视觉上哦非常的漂亮，然后但是又带着一丝神秘的危险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演艺术。那像是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有火舞艺术社团的，叫做火艺社。那其实呢，就是会用比如说棍子啊，或者是说一些

接那个就是会耍的那种绳子之类的，它两端呢就会好是那种可燃的物品，然后呢它就会浇上油之类的，然后呢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直是着火的状况，然后呢就在那边左右横移呀、啊、然后呢来回舞动，那甚至还会搭配一些喷火的表演。好，在晚上看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这火艺社应该是也是养活了大半个学校的一些，包揽了大半个学校的一些表演，因为常常有一些包含社团的营队之类的，好，那可能给高中生看啊之类的，一些萤火晚会上面都会邀请火艺社的一些，因为可能各个系上都会有一些人加入火艺社，就请他们来帮忙协助表演。好，每次呢都可以夺得满堂彩，那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好，所以其实没有看到说太多人在从事火舞的表演，但是呢近期也看到越来越多好就是在从事火舞表演的一些团体好或者是说一些社团。那要来告诉大家好，台湾呢在这个火舞的部分呢其实在国际上也是大放光彩哦，因为呢这一档非常知名的一场一个电视剧的也不是电视剧啊，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电视秀的舞台，就是英国达人秀。好，这大家知道其实有各个国家版本的达人秀，那像英国达人秀可以说是影响力最大。好，然后呢也是有非常多观众在收看的这一档节目。台湾呢有个叫做即将成真火舞团的团员杨立维呢，好，他是登上了这个英国达人秀。他其实之前在登上的时候呢就是非常受到好评跟夸赞，就是获得了评审全数都亮灯通过的一个好成绩。那他这一次呢再度登上英国达人秀的舞台，他其实呢非常厉害的是什么，他除了是火舞之外，他还结合了他腿上的功夫。好，一般呢用手在舞那个不管是火圈呐、啊，还是说火棍呐、啊，各种火的东西就已经很难了，他甚至呢是怎么样，他会躺在一个那个平台上面，然后呢两只脚就是呈现那个90度这样子姿势，好，这样子举着，好，光举着就很难了，但他举着的同时呢还要用腿上的功夫，好，一直不断的踢呀、转啊、横移呀、然后保持平衡啊。好，人家呢是用手在舞，比如说人家是用手在舞剑好了，那他就是用脚的概念。好，那一些这种火圈呐、好，或者是说呢一些各种高难度的这个甚至正在着火的这一些道具，他都直接用腿把它撑起来，好，所有东西呢在他脚上不断的踢呀、翻呐、好，辗转横挪，然后呢而且还是着火的状态，好，再搭配上音乐，好，那还有他非常精湛的功夫，好，直接呢就是吸引了全场的目光。那他在二月份的时候呢是登上这个英国达人秀，那应该算是初舞台。那在这一次呢是在半决赛当中呢，他是用伞，然后一把伞，然后把它点燃火焰，然后甚至呢还把火苗含入口中熄灭，然后再以双腿转动火伞还有巨型的铁架。那这个高强度的表演是震撼评审跟观众。在半决赛呢直接就是呢有一位评审来这个按下了金色按钮，意思是什么，他可以直通达人秀的总决赛，直接在半决赛的过程当中就是直通总决赛，非常高的一个殊荣了。好，那金色按钮呢也是达人秀的最高荣誉。那他们呢这个即将成真火舞团也是在说23年的努力呢变成一道金色的光，好，那也是在网络上呢引起非常多人的讨论，就是说在国际的舞台上面台湾的这一项火舞的艺术是再度被看见，也是引发很多的讨论。那他们呢也是有在台湾做一些相关的演出，相信呢现场到时候也是会挤满了粉丝现场一看这个魅力。因为我觉得火舞这种艺术呢你在电视上看已经觉得很震撼，但你在现场看呢那个火光带来的那种感受，甚至你可以感受得到那个火焰燃起来的热度，好，在现场看呢感受一定是特别的不一样。那也是恭喜这个火舞团呢是在历经就是说23年的努力之后呢是夺下了属于自己的殊荣，为自己呢又在画下了一个里程碑，非常的恭喜跟鼓励。好，跟大家一起分享近期也是网络上非常热议的一个这个台湾的艺术走上国际舞台的一个案例分享。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袁咏琳的歌声滚烫的燃烧。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长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剪掉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影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针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7: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以及三民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8: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7: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然待进一步的厘清。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9: 警方到场。”

0: 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1: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3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
1: 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4组员警吴义龙说，
3: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3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1: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物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Mike。 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5: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了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呢，目前主要是一些施工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施工持续，这里是头份沿途一直到头屋，这之间呢有好几起的施工，分别在南向112.3，还有117到119，以及呢南向121到123.2公里呢，南下有三起的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北上路段则是在100.8到100公里，新竹系统前施工维护也在进行当中。接着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在国三南下70.2到70.4公里龙潭高原之间，也有另外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接着关。

心一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88.9公里过竹北路间掉落的垃圾是已经截获排除。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看一下，是台61线的部分长期的施工。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进行施工封闭，那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到台15线，那这个呢是长期的施工，好，提醒大家这一段期间行经呢请多加的注意咯。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何云娜、黄雨涵跟乐夏共同合作的歌曲《体日白》，就是第一次的意思，一起来听咯。

时间来到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到的是今天的交安资讯站。今天交安资讯站呢一起关心到的是现在时事已经进入到5月份了，而且呢是5月11号。好，那使用牌照税呢应该是要在4月30号的之前来去做缴纳。那有些朋友想说，现在讲完才发现说好像这个时间已经过了齁。那要告诉大家呢，现在还有最后的一个补救的机会哦。如果呢没有在期限内缴完税款的话呢，好，在法定的30天的滞纳期满之后，如果持续把这个车呢继续在开的话，齁，或者是说你没有开但是停放在公共道路上，好，一经相关单位查获，除了必须补缴原本积欠的本税之外，还会面临这个纳税额1倍以下的罚锾哦。什么意思？好，就是有30天的缓冲期给你，这30天呢赶快之内要来去做缴纳。好，那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也是忘记哦，所以呢还是继续在路上行驶。好，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忘记这件事情了，那或者说你是有一些可能持续停在外面的比较少用到的一些车辆，那你即使没有行驶在道路上面，停在路边的停车格长期停放呢一样也会被找到的话呢，也是要来罚款的。那车辆使用公共道路的定义范围很广泛，那就像刚刚讲到，不仅仅就是说行驶，连同静态的停放，你如果在公路边、街道、巷弄或是路边停车格都是属于公共道路的范畴，所以只要被查获都会依法开罚，所以请不要心存侥幸，也避免呢因一时疏忽而造成荷包纳失血。好，除非呢你是停在自己家车库，不然呢你只要有使用到的话都是这个违法的，就是呢会被开罚。那也特别提醒，为了要保障自身的权益呢，如果还没有缴纳使用牌照税，请尽速到税务局或者是各监理机关使用牌照税的服务柜台来补发税单，或者是线上缴税平台也可以完成补缴作业。所以你如果还没有缴的话，现在赶快打开手机，有网络的话赶快就把它缴一缴。好，现在其实呢就是补缴的方式或者说之前缴纳的方式也非常的多，不见得就是说一定呢要到现场，一定要到经理所才可以来做补缴。好，所以呢大家赶快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去做缴纳。如果呢对爱车的缴税状况有任何的疑义呢，也建议主动向车籍所在地的税捐基征机关来做查询，可以及早的来处理欠税的问题，才可以安心合法的开车上路。如果有更进一步想要了解相关法令的规定的话，也可以上这个各县市政府的税务局网站，或者是呢新竹县的部分可以拨打免付费的服务电话0800-000-321，会有专人来提供相关的协助。提醒大家，现在要缴的话已经是过期了，一定呢要赶快把握机会缴纳一下咯。接下来我们继续要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Angie 安吉的歌声想象我们，这首歌曲是收录在超人气的影集影后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的原声带，一起来收听咯。

来自于 Angie 的歌声《想象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继续为大家一起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车子还是比较多，下交流道的时候会有一点车多排队的情形，请大家下交流道的时候呢依序来排队通行。好，如果呢要准备在这里下交流道，也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不然呢就是突然就是才发现要下交流道插队过来呢，可能就会比较难走一点了。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南下头份过后一直到头屋路段也有好几起的施工，南向 111.5 到 112， 还有南向117到 119， 以及南向的121到 123.2 公里施工维护都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接着继续看一下北上部分，在国一的北上头份路段

这里是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110.9公里的路段。还有呢，在北上 100.8 新竹系统前 100.8 到100公里沿线施工。在国一的北上路段，先前接获排除的是88.9公里过竹北的路间有两大包垃圾散落，那这个状况呢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三的南向龙潭到大溪之间70.2到70.4公里有一起施工。其余路段呢，其实交通状况都是比较良好。另外来为大家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向的151.5公里三义前的路段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还有台72线的部分是这个东向部分开矿村二号往开矿村三号路段车速比较偏慢，时速大概是50出头。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哈林、庾澄庆《无尽透明的思念》。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

0: 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2: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3: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4: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饮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3:10，欢迎在我们的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有一些出口匝道现在车开始多了起来，国一南向的65公里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呢，现在车多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0.9到114.2公里，还有继续往南的115.5到112，好，还有呢南向117到119公里，好，南向呢有好几起的施工维护都集中在头份一直到头屋路段，所以如果要行经南下头份一直到头屋的话呢，请沿线多加的注意，有好几起施工都在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一的北向151.1公里呢，三义路段一起施工维护，先前三义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喽。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00.8到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施工，还有北上65公里处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跟南向一样，也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国三南向70.2到70.4公里龙潭往高原方向施工维护进行当中，还有高原路段的南向73.8公里新增一起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喽。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Christopher Book of Me。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周一跟周三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节目内容呢，就是大家平常的时候呢，会不会习惯来补充维他命呢？那有些朋友可能吃维他命的方式是吞胶囊或者是说呢，有些朋友会选择喝发泡锭，对不对？觉得发泡锭呢，丢到水里面一杯水呢，就可以从有些朋友可能比较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所以觉得丢进去就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然后呢同时感觉呢也是在补充维他命 C， 就觉得说呢这样子应该比较健康吧，然后也顺便补充一些水分。好，那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是一个照顾身体的日常仪式，但是呢这个看似健康的习惯有可能要注意一下分量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发泡锭啊，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容易溶解好入口，尤其呢对吞咽困难的人特别方便，因为有些朋友即使呢长大之后对于吞药丸这件事情其实还是不是很擅长。好，那所以呢这个就有这样子的发泡锭应运而生。不过呢为了要让药物能够在水中快速的溶解，多数产品会加入碳酸氢钠，也是所谓的小苏打。那这个成分呢原本只是帮助溶解药物溶解跟改善口感

那哦，同时呢，代表钠哦，其实也会随着气泡一起被喝进身体里面。所以这不仅仅你把它喝下去是单纯的在补充维他命，其实可能同步呢也在补盐哦，因为碳酸氢钠这个钠呢哦，其实就是所谓的盐。那根据2023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哦，那维他命的发泡锭平均含钠量呢有来到了400毫克，部分维他命 C 的产品甚至超过560毫克。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呢，成人每天钠摄取量应该要低于2000毫克，所以就等于呢，一颗你喝下去的话，这个钠含量就占了每天建议量的20%，高含量的成品甚至接近30%。如果你一天喝2到3颗，再加上三餐的汤啊、酱料啊跟其他的加工食品，因为你总会吃三餐嘛，那这个呢就表示哦，你的钠摄取量很容易就会超标。那其实这个不仅仅是发泡剂型的这些保健品，药局常见的一些感冒药、化痰药跟止痛药，也有可能呢会有含有比较高的钠。好，根据研究指出呢，有些产品在最大建议量的剂量之下，一天的钠摄取量甚至可能会超过3000毫克，是远高于上限的。好，那这一些药物呢，通常是在身体最虚弱的时候使用，那高钠负担呢会让心血管更加的吃力。好，所以这些钠的这个摄取哦，如果太多的话呢，其实会导致中风风险增加，好，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好，心发高血压风险增加，好，那所以呢，到底这个发泡锭该怎么样来吃？就是说，发泡锭不是不能吃哦，你平常作为一个补充维他命的方式，其实也是很不错。但是呢，如果你是身体状况都良好的话呢，就建议偶尔使用，不要每天吃，也不要呢早一杯晚一杯这样子喝，觉得好像自己很健康，但其实可能在你预期之外、预料之外，是多摄取了很多不必要的钠。好，那而且呢，如果你是健康族群哦，你这个适量的喝，其实多半可代谢。但是有一些族群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肾脏功能不佳，还有长期有在用药的朋友呢，好，其实就不建议长期固定的来做使用。那如果想要补充一些维他命啊，或者是说这一些营养品的话，其实现在多数药物呢都有低钠或者是无钠的剂型，好，所以在不影响效果之下呢，可以减少钠的摄取。所以你如果呢有特别注意，或者是你比较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补充的话呢，其实可以特别去挑选低钠的一些相关产品跟大家来分享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江美琪，维他命。

来自于蜜雪薇琪，非常俏皮可爱的一首歌曲。好，来这一首歌曲叫做《维他命 C 双倍》，感觉呢能够哦天天的补充满满的能量。好，在歌曲过后呢，待会儿三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收听景广的新闻。新闻结束过后，再继续一起回到节目现场喽。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联发科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2: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5: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4: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3男3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罚，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

0: 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盈培说，
1: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式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0: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3: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到的是我们这个最新道路交通的资讯了。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是在国一路段，现在呢南下，这里是过了头份之后117到119，还有南向121到123.2公里有两起施工维护，有一起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呢这个行经这边的路段还是提醒大家行经多加注意。还有在国一的北向151.1公里三义路段新增一起施工，还有北上过苗栗的132公里则是有小动物误闯的状况。那有这个后续的最新消息会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目前这个小动物闯的状况不太清楚是占用哪一线车道。另外呢还有补充一下，先前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看起来也没有造成后方太过拥塞的状况，持续为大家关心。还有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了，变成车流的瓶颈点，以及国一北上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还有北上内坜前的57公里两个出口匝道现在都是车多排队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目前行车速度也是偏慢，大概是50到60公里，车子偏多。还有国道三号的南向70.2到70.4

4公里过了龙潭，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台72线的开矿村三号跟二号之间的东西双向时速都降到60公里以下了，车子比较多哦。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播放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奶茶刘若英的歌声《当爱在靠近》。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3: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继续一起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节目单元。那么呢，要来带大家一起关心的这个呢，是在新竹市哦，其实呢，这个不同年度呢都会来去进行一些青年的国际交流，那也是希望能够拓展青年的国际视野，强化城市之间的国际连结。那新竹市政府呢，在11号也就是今天呢，是展开了第二届的2026年的青年国际交流赴韩国参访的活动，由劳工及青年处处长吴达伟来率团，协同青年发展中心主任陈义璇带领2025年参加新竹市青年未来 APEC 国际议题创新营遴选出的15名优秀青年代表前往韩国的首尔，展开为期5天的国际参访交流。好，那这其实呢是因为新竹市也是这个在科技领域也是非常知名的一座城市，也拥有高科技的产业聚落，也有研发能量跟青年的人才优势。好，那青年呢也是城市持续创新的很重要的力量，那也是一直致力于呢在做这个青年的一些互相的这一些这个希望能够给予青年更多的一些支持就对了。那也是要面对全球城市的一个竞争，所以新竹市政府呢也持续推动青年的职涯创业还有公共参与的政策之外呢，也希望能够打造青年国际的交流平台。好，那有的时候呢自己闭门造车也是不行的，所以呢希望能够透过实地的参访跟跨国的交流，让青年朋友们认识更多不同城市在推动人才培育、青年政策跟创新生态上面的经验。好，那吸取呢各方的经验，好，就是现在呢就是进行到一个这个行万里路的一个状况，那也有更多的一个国际的世界观的一个就是国际视野的一个开拓。好，希望呢能够进一步让这些青年朋友们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加的宏观。那去年呢其实就是市府首次办理2025青年国际交流，那当年是赴新加坡来去进行参访，那也是非常受到青年朋友的热烈回响。那今年呢是赴韩国来去交流，也是延续去年国际交流的精神，带领青年朋友们走入国际城市的现场，观察韩国如何推动青年政策，也吸引国际人才，建构创新的支持系统。那行程也有参访呢这个 Seoul Global Center， 也就是首尔国际中心，还有江原道特别自治到政府相关单位，还有韩国的创新创业场域。好，实地的交流相信呢一定也是和这个收获满满，对于呢青年政策的落实还有创新创业的资源整合的模式，也可以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那这一次遴选的15位青年呢，又包含了社会青年、大学生还有高中生。那青年代表呢其实都是非常致力于在创新还有呢国际议题上面都非常投入的这些青年朋友，因为呢他们都是参与这个青年未来 APEC 国际议题创新营当中来脱颖而出的。好，针对于公共参与、国际议题跟创新思考这一些基础呢都是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好，那未来呢也许也可以成为他们投入职场发展还有呢公共参与跟创新实践的能量。那如果呢有些朋友们听完觉得很心动，自己也有这一方面的理想，这一方面想要去实现的事情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青年发展中心，因为未来呢也会提供更多的青年职涯探索、公共参与跟国际交流的机会，来汇聚国内产官学的合作能量，来鼓励青年朋友们走向国际，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感兴趣

去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机会了。那当然哦，这是今天来展开嘛，那也祝福他们呢，这一趟行程都能够一切顺利，把看到丰富的一些资源，看到丰富的经验呢，都可以把它学习好，一起带回台湾哦。好，希望能够收获满满。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孟耿如《出发》。

来自于孟耿如的歌声《出发》，收录在他《不可爱》这一张专辑当中。好，那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1168即时路网图，好，这个拥塞的状况其实跟刚刚差不多、哦，不过呢，比较集中在北上，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现在是100.8公里到100公里之间，新竹系统前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北上新竹往竹北车子开始变多，时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部分还有在国道二号，好，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行车速度是剩下不到60，以及在东向的8.6公里机场系统前，现在也是车多排队下交流道的时候呢，要稍微的耐心等候一下下。还有在国道三号部分，南向龙潭到高原的70.2到70.4公里龙潭高原之间路段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继续往南走过加东的104.9公里新增有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不过目前也不太清楚具体掉落的物品还有车道，也欢迎朋友们如果有行经可以来打电话补充，提供给其他朋友们做参考。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三号的路段是在南向151.5公里院里前有施工，北上部分的144到143公里通宵也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哦。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要一起听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Fly to the Sky 飞行青少年的歌声，一首韩文的歌曲，也是同名歌曲 Fly to the Sky。 希望呢大家都可以持续的在空中自由自在的翱翔，朝向自己未来想去的地方咯。待会儿在歌曲过后4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路况的资讯会诊，还有过后由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陪伴大家。微笑的转圈圈节目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心，交通一路顺畅，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3，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好，下午4:00到6:30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来到了5月11号星期一。好，星期一就是这样了哈，就是会非常非常的忙碌，好，赶快的来进入状况哦。好，那4:00过后的路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中山高北上15:03西武高架汐止端之前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好，那目前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哦，就是单纯的车多。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大概是维持在40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100.8

好，这是系统之前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 104.9 车道上有散落物。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好，这是在南下的 70.2 到 70.4 有施工在进行。好，这是在龙潭到高原。

好，来自小刚的歌声哈萨雅琪。好，那他后来就是以周传雄的本名好来走跳音乐界哈。好，那有段时间呢好像身体不是很 OK 哈，瘦很多，然后歌迷都非常非常的担心他。好，每个人都一样啦哈，就是说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4:10，好，在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车子变多了。中山高北上15:3西武高架西直端之前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还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的车速又比刚才又更慢了一点哈，好是没有到40公里喽。国道3号在南下的70.2到70.4有施工，另外在中山高的话是北上100.8有施工哈，这是在系统路段。西滨的话，目前在双向的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尤其是南下美山这边，好车速呢也只有20公里。就是塞车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说到底为什么而塞，对不对？好，其实我们在新竹呢有很多的主要道路，比如说中华路、光复路、慈云路这些主要道路呢即使不是上下班时间车流量也是蛮大的。那在这边呢有一个夜间施工要提醒应该是假期的施工要提醒大家，虽然不是用到我们上班时间，不过呢这个对交通的冲击还是蛮大的哦，所以我们来先预告一下哦。这是我们新竹市公道5路这是连接我们台68线快速道路以及市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干道。好，那其实有一点点需要修复，对不对？为了提升道路品质跟这个行车的安全，市府呢要在5月22号到5月24号，还有5月29号到5月30号的两组假日哈。其实假日的时候，有时候我假日经过这边哈，还是车子是相当的多哈。好，所以呢，这个应该也是会影响到很多的这个人哈。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提早改道了哈。如果说你怕被塞车的话。好，那施工时间就是5月22号到5月24号，以及5月29号到5月30号，分两阶段哈，都是利用假日、周休二日的时候来办理这个施工哦。好，是道路的跑铺啊，这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做一下哈。那是从公道5的西浦路口到旧社大桥这边这一段啊，要全面的来改善路面的平整度，来提供市民更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所以哦，这个就是两阶段，应该。还是很多人会受到影响哈，所以呢，我们现在这边先预告请朋友们就是特别注意哦。如果说怕被耽误的话呢，就是提早改道哈，提早出门，提前改道，比较能够节省时间。

好，这是来自当年的 Sweetbox 糖果盒子所带来的 China Girl、这讲的不是中国娃娃、讲的是陶瓷娃娃。4:17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段路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还有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边的车速呢也会稍微慢一点，目前是来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好，中山高在双向的 41.5 出口拥塞，这是林口路段。还有就是在中山高南下 52.5， 这是车道上有这个抛锚车停放。另外在中立服务，中立服务区这边往中立转接一这边有一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好，那我们在机场支线这个机场端这边也是有一点点塞车咯，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祝福大家行车平安。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也请您通报警广 0800-000-123， 警广感谢您。

0: 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2: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 94.9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来自黄品源的歌声，谁能让时间倒转？哦，没有人哈，没有人能够让时间倒转哦。4:2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先前呢，在中山高北上15:03好，西武高架西直端之前内侧车道的铁制品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好，目前车子非常多。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好，在即时路网图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西滨的话南下在南寮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国道3号南下70.2到70.4还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好，这是在龙潭到高原之间。好，音乐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数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2: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4: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5: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4: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6: 有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恒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7: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民所举办的一个闽乡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闽乡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闽乡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6: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友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友竹县 LINE 官方账号。

0: 账号查询。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地区可能还是有30到34度的温度，特别是在台南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这是来自杨耀东所带来的歌声《季节雨》。4:39，感谢朋友们在新闻气象之后呢，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刚才的这个东向大竹入口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好，我们在这个中山高有一个施工，也是要请大家，再一次的来这个了解一下哦。好，这是

中山高南下，好，这是入口。必须要改道的是我们大肚地区跟乌日地区哦。好，这是在5月18号到5月21号以及5月27号到5月28号。另外还有6月1号到6月4号一共有10天。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要封闭中山高王田交流道。好，那就是请朋友们这几天，好，因为这个地方车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先注意啦。国道三号南下 205.5 快关到乌日路段，目前呢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和中间车道，而且呢散落物也是散落一地，这个部分也请您要特别注意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这里还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告白气球》。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温馨的哈，这个算是什么讲座哈，欢迎大家。当然，就是家里如果说有两个以上的小朋友哈，而且是学龄前的幼儿。好，如果说他们年纪差不多，然后天天在抢玩具啊，会吵架啊等等，好，这是所谓的现在来讲哈，如果生两个小朋友或者是以上的话，真的就是多宝家庭哦。照理讲呢，应该是非常开心才对，因为照顾起来特别辛苦。可是呢，应该温馨的时候也是特别温馨哦。那如果说因为家里的小朋友怎么讲，两三个哈，多宝家庭这个。县政府呢要帮我们的这个多宝家庭哈，来怎么讲，化解手足冲突的崩溃日常。好，所以会在我们这个新竹县家庭教育中心呢，在5月23号星期六好早上9点半到12点呢，有个非常棒的讲座啊，叫做多宝家庭的多倍幸福，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教育的讲座，邀请到非常知名的婴幼儿心智健康治疗师，好，一个孙明仪，好，这个治疗师好要带领家长呢从心出发，好，从心理出发，化解家中多宝的危机，好，希望呢能够培养这个真正的手足的情谊哦。好，学龄前的幼儿有时候现在小朋友都非常聪明哈，所以呢教起来应该也是比较不好教，比如说老大的话会觉得说突然自己变得不是老大了哈，家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好，不管是弟弟或妹妹，好，感觉好像会把我父母亲给我的爱都分走了，好，有时候真的会比如说爸爸妈妈还会说让给弟弟妹妹哈或之类的，好，那其实应该是很需要帮忙哦。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这个讲座哈，大家把时间留下来，5月23号星期六。好，那这个活动呢是有一点点限制名额哈，是预计招收100组哈，就是说家里有手足议题的的家庭啊，名额有限，当然最好是夫妻一起来哈，爸爸妈妈一起来是最棒的哈。那这是一个网络报名哦，好，详细的情况呢请您在新竹县家庭教育中心的脸书粉丝专页好来看一下，好，希望每个家庭呢这个尤其是多宝家庭哦也能够多倍幸福。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好，这是来自日本的乐团美梦成真 Dreams Come True 当年的一个百万单曲 Love Love Love。 好，时间4:5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还是稍稍有点点缓慢哈，40-50公里左右。那目前在南下91公里出口是要排队的。在桃园的话呢，目前中山高是在内坜中坜转接一到转接二这边陆续呢车潮已经涌现了。好，这边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点。西滨的话呢，在南下南寮以及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一样是这三个路段车速会变比较。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不通开车，你可以请没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或是坐客厅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家里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充满乡愁的一首好歌，来自许富凯所带来的《故乡的门口顶》。好，5:0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哦。好，那现在呢，车子又开始变多了哦。国道3号在南下103.9号这出口已经要排队了。西滨的话呢，双向在大庄、双向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地方的车速也会变慢。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好，目前这里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那双向在54.4出口，好，已经拥塞了。中山高北上57公里，这边也是要排队的，好，就是在内坜中坜路段车子非常多。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呢，在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好，这里的车速呢40到50公里左右。那在东向8.6公里的出口，好，现在也是要排队咯。好，另外在南桃园这边哦，好，这是西向的部分，11.6这边车速是更慢的，好，不到40公里，

好，如果突然下大雨呢，大家好都会赶快回家，对不对？好，是衣服收一收，好，一定要在比较安全的地方啊。我们也会请大家啊，没事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哈。好，那事实上雨下很大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状况还是需要我们的警察挺身而出哦。好，我们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的苏继恒警员还有郭伯嘉警员，好，在我们四月份的时候担负早上6点到8点的这个守望勤务，结果在7点的时候呢就接获这有人报案说，哎呀，民众啊，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家里淹水了，自己在家里受困，好，那需要警方的帮忙哈，那警方当然不够啦哈，那我们警方就立即协同我们的消防队到现场，发现呢，哇，这民宅当中因为地势比较低洼，而且雨下的非常大，好，已经家里淹水了，而且这个水已经到腰这边了哈，好，所以呢，这好就是北埔分驻所的警员就请消防队出动橡皮艇。好，一共把10个大人跟2个小朋友救出来，并且引导他们安

置在我们的峨眉乡还有北埔乡的收容所这边。好，我们这三言两语带过哈，但事实上当天是非常惊险的。这个俗话老话说水火无情，对不对？火哈，火是很可怕，那水也是不遑多让哈。这个、就是当一直下大雨的时候，如果你住在比较低洼的地方，真的是相当的危险。那这一次呢，哦，所幸我们的这个警方快速的哈出动，好，跟我们的消防队一起用橡皮艇把十位大人跟两名小朋友哈安全的送到这个安置的收容所这边。好，那民众也是觉得说，哇，真的哈，这时候真的也只有警察好能够来帮忙了哈。非常非常感谢警方跟消防队热心积极的来协助脱困。好，那我们的横山分局横山派出所的林家珍还有张宏任警员呢，一样也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在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巡逻勤务，接获报案说这个横山乡中丰路二段呢有一名走失的老人。好，那我们警方获报之后马上赶赴现场来了解。哇，这个现场呢就是一个老人家骑着三轮车停在路旁，看起来呢好像没有办法沟通也讲不出自己要去哪里，住在哪里都不知道好，但是有讲说他是住在大肚的庙，大肚庙旁大肚村大肚村的庙旁。好，那远景呢非常耐心的关怀他，并且询问还有初步的来观察他，发现哇，这个我们警察常常看到失智老人嘛，送失智老人回家，所以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老人家可能有失智的情形哦，可能就是外出之后突然迷失方向，也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好，考量呢这个长辈老人家可能在外面已经不知道流浪多久了哈，为了他的安全还有他的体力负荷的问题这两位远警呢一个人骑着老人家的三轮车，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开警巡逻车载老人前往这个大肚庙，其实就是我们横山大肚村的永昌宫。好，在这庙口就开始来赶快找人厘清这个老人家的身份还有他到底住在哪里。那过程中呢我们的远警非常年轻，但是呢非常有耐心，而且用温和的语气跟长者互动来降低他不安还有紧张的情绪。那同时呢也在庙口这边跟附近的邻居就是询问确认呢这个就是这个老人家就是骑脚踏车还有三轮车常常外出后就走失。好，那这个长者呢是这个地区的独居老人平常呢会由这个居服人员来帮忙照护三餐，但是假日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家，所以呢哇他才走失了哈。好，那邻居就说哇，这个长者最近呢确实记忆好像越来越不好他出去可能真的就不会回来，所以这次警察呢除了把长者安全的带回他的家之外，也提醒附近的邻居朋友们能够有空能够协助照护尤其是像这种假日的时候这个居服人员没办法来了哈。好，就是怕有类似的情况再发生。好，这是我们在横山分局横山派出所的警员把这个失智的老人家就送回家，还有就是呢其他的三轮车了不然的话这老人家如果没有看到三轮车也不肯走。好，所以这是我们横山分局横山派出所的警员帮助失智的老人安全的回家。

好，在中山高南下 29.2 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南下137过了后龙西桥，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现在呢，因为是下班的时间，所以很多地方车速都会比较缓慢，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购

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环车道，建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竟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闯红灯，最后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送医。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果进问说：“
1: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0: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黄俊伟报道。
2: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土缸土，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3: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些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2: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所幸竹北分局严警积极侦办，及时查获犯嫌，成功拦截球友损失。许海伦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行物，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6度，台中高雄台东阴天28度，台南宜兰阴天27度，花莲阴天有雨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好，这是郑秀文的歌声《舍不得你》。5:3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5.2过方院路段，有小客车哈、自撞的一个。好，他已经抛锚停下来了。好，这是在台61线北上195.2过了方院之后。好，另外一样在西滨好，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中山高南下137过后龙溪桥，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好，占用了中内侧车道。好，那现在很多地方车子都

是比较多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在新竹路段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50公里左右，好，双向在91公里的出口有点点拥塞。中山高南下 110.4， 这也是头份路段的出口也在排队了。国道3号北上 103.9 这边茄东路段好也在排队咯。台61线在双向的大庄还有北上的美山联络道，好，目前这里的车速是比较慢的。好，再往北的话，我们在好，这是在中立路段，好，中立内坜中立服务区到内坜路段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这边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

好，下班回家的路上，他想一下晚餐吃什么哦。好，有人说呢，其实自己煮哈，也不会比较健康，而且呢，也不会比较省钱。好，所以呢，外食还是很多上班族会选择的哈。好，那。

那我们也知道，就算是外食也可以选的比较清淡一点，但是呢、有一个人呢，他外食他觉得自己吃得很清淡，但是却是得到了、这个肾脏病。好，那其实呢就发现啦，如果你的外食是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小吃的话呢，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好，那想要保护我们的肾呢，不是说、少盐少油就好、有一种呢比高钠更难察觉到的隐形杀手叫做磷。好，磷其实对我们身体也是必要的了哈，但是呢如果是那种加工食品当中的磷的话、就会比较不好。好，这个人哈、他其实很年轻哈、才30多岁，平时呢不烟不酒哈、这饮食习惯上他觉得自己很清淡，虽然是外食了哈、没想到在健检的时候竟然发现了是慢性肾脏病，已经来到了第三期，还合并了蛋白尿跟血管钙化，肾丝球过滤率哈、这掉到了仅剩下58，好，等于说这个肾功能已经是亮起警讯了。好，所以呢这当然就看他到底在吃些什么哈、原来呢他喜欢的午餐里虽然是外食、虽然说、不算是比较重油的哈、但是像是肉羹面、关东煮 Olen 哈、甜不辣这种小吃呢，其实呢就是等于长期摄取过量的隐形的磷酸盐。好，这是高磷的，这个不是那个高年纪很大的高磷哈，这个、高的磷，好，吃太多的话呢，其实就是造成哈他的这个肾脏病的指数比较高的。好，那磷酸盐为什么比较难发现呢？那就是因为它，比如说你吃到的所谓的甜不辣啦，啊，或者是肉羹，你可能觉得说它没有很咸，也没有很油啊。那事实上哈，这些就是所谓的哈隐藏的磷酸盐。好，那尤其是说肾脏功能变不好之后呢，排磷的能力更差，更容易让磷在体内中累积哦。所以呢，如果大家检视一下了哈，不是说吃的清淡一定没问题哦。如果你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或者是说已经有蛋白尿或者是高血压的人，另外还有就是外食比例高，就麻烦您不要常常吃这个加工食品哈。那在这边呢，比较常见的哈外食的啊这个加工食品当中，最多的就是鱼浆类的制品，包括了刚才讲到的甜不辣、Olen 等等。好，包括还有我们的贡丸哈，好，这要看怎么样的一个加工法了哈。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说，吃原型食物是最好，但是有时候你就会吃到这些甜不辣或藕类，有时候吃起来也是蛮好吃的哈，但是千万不能够常常吃。还有刚才讲到的麻羹哈，这个如果这个肉羹它是有嫩化的肉羹，还有现炸的排骨，它的磷含量也是相当的高的。另外像是蓬松酥脆的炸物哈，这些也是磷很多、包括了呵呵咸酥鸡，还有地瓜球，哇，这些都是很多人的最爱哈。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意面哈，还有像是黄面等等，这其实也有哦。像有些黄面呢，你外带的时候焖了一段时间，它其实吃起来还是很有嚼劲。那事实上可能是它的怎么讲，有添加一些东西哈，用来增加面体的结构跟耐煮性。其实这个部分呢，也隐藏了部分的磷。那另外像是勾芡浓汤类哈，酸辣汤还有一些浓汤的这个外食的话呢，比如说或者是你买现成的了哈，这部分浓汤所使用到的这个调味粉包稳定剂，它其实里面也有一些隐形的磷，最后呢就会浓郁的汤头会伤害到你的肾脏哦。好，但是也不用说很紧张了哈，最多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平衡，要均衡，还有别忘了哈，多吃圆形的食物，不是圆圆的食物，是圆形的食物，它原来的样子。比如说猪肉的话，我们就吃新鲜的肉片，不要吃肉的加工品。另外就是说，如果你的火锅料你真的很想吃的话，用穿烫的方式就可以减少磷了。然后呢，少喝汤，浓汤或者是火锅汤，要多喝水，好，这样子呢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肾脏比较健康，走向健康之路。

好，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歌声《魔幻季节》。中山高北上176台中到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哈。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5.2方院路段过后哈，车道上有小木板掉落，目前公务段已经派人员前往处理了。好，很多地方车子都是比较多的哈，这只是下班的车潮哈，单纯就是车多，好，并没有其他的一个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警广感谢你。

0: 交通快报。
1: 每天穿越马路是生活中最平常的动作，但也是最需要专注的时刻。行人通行务必遵守交通号志，红灯停，绿灯行，并应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或者是闯越红灯，以免造成自身与他人的危险。过马路时请保持专心，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或者是分心聊天，也不要在车阵当中停留或者是折返，避免驾驶反应不及而发生意外。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路口新运动，车辆停让新感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来自刘文正的歌声《踏着夕阳归去》。好，下班的路上呢，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夕阳，应该是没有哈。好，6:06，好，目前呢在外面都是这个回家哈，下班回家的车潮。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的车速呢大概也是50公里左右。那现在就只有这里哈是比较车速缓慢。西滨的话呢是在双向的大庄、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地方车速会比较慢。那通过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哈，那就是中山高南下110.4这边也是出口要排队。国道3号在西滨的话是南下115这边出口拥塞。好，希望大家都有下班的好心情，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6:10喽，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徐小慈警员，要告诉我们好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
2: 那么星期一的下班时段呢，目前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介寿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还有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1: 嗯，
2: 那慈云路段在慈云埔顶二路口也稍微有一些车潮。
1: 嗯，
2: 那另外台68往竹东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那车速比较缓慢。
1: 嗯，
2: 目前呢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成功路的565号前，
1: 嗯，
2: 还有金国路牛埔路口以及中华路五段潮山派出所对面。
1: 嗯，
2: 那要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们要多加注意哦。
1: 好，
2: 好，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谈谈无照驾驶。
1: 嗯，
2: 那无照驾驶的新制呢在今年的1月31号开始施行。机，
1: 嗯，
2: 车的话罚18000元到36000元。
1: 嗯，
2: 汽车罚36000元到60000元。
1: 嗯，
2: 而且呢都会当场一致保管车辆还有扣缴牌照。
1: 是，
2: 那10年内如果第二次无照驾驶就会以最高的金额开罚。
1: 嗯，
2: 第三次以上呢每次都会按照前次的开罚金额再加罚12000元。
1: 嗯，
2: 大型车的话还会加罚到24000元。
1: 嗯， 嗯，
2: 那累罚的金额没有上限
1: 哦。
2: 另外呢，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嗯，车辆的所有人他会比照驾驶人的罚款处罚。
1: 嗯，
2: 那举例来说，如果摩托车无照驾驶的话，
1: 嗯，
2: 那驾驶和车主如果不同人，
1: 哦，
2: 那么最多就会罚到72000元。
1: 嗯，
2: 那这个金额其实是蛮高的哦。
1: 是，嗯，
2: 那由于呢无照驾驶的行为人他不具备完整的法规知识以及操作能力，
1: 嗯，
2: 那一旦发生事故呢，除了保险不会理赔以外，
1: 嗯，
2: 还面对这个刑责还有高额的赔偿。
1: 嗯，
2: 所以希望大家呢骑车开车一定都要先考取相对应的驾照哦。
1: 嗯，是，嗯，
2: 那另外呢想跟大家推广机

0: 车驾训。
1: 嗯，
0: 经过交通部的统计，参加机车驾训取得驾照的话呢，违规风险降低了59%，
1: 嗯，
0: 肇事的风险降低了36%。那么可以看得出来哦，机车驾训真的是有助于提升新手驾驶对于道路潜在危险的感知能力，
1: 嗯，
0: 而且可以降低事故的发生。
1: 嗯，
0: 那尤其我们新竹市政府现在有推出一个2015年度机车考照驾训班的训练补助计划，
1: 嗯，
0: 在11月30号以前，只要你涉及在新竹市或者是在新竹市就学的学生，如果你参与机车驾训而且取得驾照的话呢，每个人最高可以获得1800元的补助。
1: 是，
0: 那么也希望即将考照的学生可以透过机车驾训建立正确还有良好的骑乘知识，那么优化驾驶的技巧，
1: 嗯，
0: 那当然希望也可以降低这个事故的发生率。好，那这是非常值得参考的，希望大家可以去查询相关的资讯。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这个机车考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对不对？
0: 对，
1: 好，好，那我们暑假算是旺季嘛，哈，比较
0: 对，
1: 那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可以享受我们的这个补助的一些，其实真的很棒哎，哈。刚才讲到1800是不是？
0: 对，有1800。
1: 对对对，这样真的很厉害哈，又省钱，然后又安全，非常棒哦。好，谢谢小池警员，拜拜，
0: 拜拜，拜拜。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LINE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好，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6:25，好，中山高北上175.5，靠近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58.3，埔顶一，好，这是有游览车爆胎，好，它的这个轮胎皮呢是散落在中外侧的车道。中山高南下139.4到139.5，这是铜锣路段。好，朋友说呢，这个护栏上立着2颗大轮胎。好，这个朋友说很担心吹倒的话会掉在内侧车道。中山高北上10.9，汐止路段内侧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现在呢就是下班车潮哦，请大家要发挥耐心哦。那除了说车多不好走之外，那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路况了哈。好，今天天气好像有点阴晴不定哈。那明天的话，气象署预测哈，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好，明天各地是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零星降雨。那今天今明两天，其实各地哈，若是海边的话呢，会有长浪发生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马祖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好，来再看一下我们的即时路网图。中山高目前在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那南下就是这里车速会稍微慢一点，通过竹北之后呢，往南就相当顺畅了，再来就会到头份，好，头份下交流道的这边呢也是会稍微要排队一下下。国道三号在茄东路段，好，目前南下103.9这边出口要排队。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咯。最后安排动力火车的歌声艾琳娜。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 1.25 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

0: 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1: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0: 徐忠亮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1: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0: 此外，石崇亮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6: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6月份来估计，还是9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7: 所以你就怕说4月份亏损了，5月份还亏损，6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6: 是，就是估算。
7: 好，所以6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6: 对对对对。
7: 好，
6: 我们会跟主计总处反映，也是主计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5: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7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8: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

0: 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1: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呢，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0: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一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结缘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警局侦缉大队2队队长李许阳说：“
4: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3: 刑警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香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9合1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物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5: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7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2名本国籍和5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8: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7: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

0: 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无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3: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1: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5: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4: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在360.8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2.7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10.9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58.3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内线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2.2公里成功前，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互并比入法2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互并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6: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2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于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她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7: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

0: 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3: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背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2: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5: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4: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0000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6: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7: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扩大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啊，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6: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极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

0: 根据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1: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0: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风自行车道及许良宇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两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3: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2: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1: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2: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座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1: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2: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3: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1: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2: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1: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4: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6: 带着最轻松的心，
7: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呗，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艾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AM的10点。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台中27度，台中嘛27度，高雄呢26度，嘉义26度，台南27度，高雄27度，恒春27度，往北哦，这后人今麦25度，新竹26度，台北今麦26度，嘉南今麦24度，宜兰26度，花莲24度，台东今麦呢是28度左右哦。啊，那伫个空气的品质部分呢，今仔日咱中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啵，有一挂所在是良好等级啦，像讲咱台中的。

这沙鹿车站，啊，伫个彰化县西车站，啊，伫个云林的麦寮啦、台西车站，测到的拢是良好等级。啊，其他我无讲的呢，就是普通的等级。好啊，今晚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北上啊，你要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今晚车辆较多，因为是下班的时间。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速度比较慢。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四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站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啊，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是来自段芸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Fly Away》。

0: 接下来是段芸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Fly Away。 有时候你会不会想 Fly Away 呢？我们不像小鸟一样说飞就飞，就是要搭飞机。现在搭飞机真的比以前贵了，对不对？所以你以前如果先把那个机票买起来的人呢，真是恭喜大家了。那你之后要买的呢，就要多准备一些口口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北上呢，你下南屯交流道之后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比较缓慢，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是在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这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那我落空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0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有路况呢，就请您通报警管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五月是报税季哦，民众忙着办理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之际，诈骗集团也同步伺机而动，利用民众对退税啦补税的程序不熟的弱点呢，透过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来电以及伪造官方网站等等方式设下陷阱哦，企图要骗取民众的个资啦、信用卡资料以及银行存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呢这个假装是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或者是税务入口网的名义，透过电子邮件呢、简讯或者是通讯软体发送假的通知，声称民众呢有退税还没有领，申报资料异常啊，不然就是需要补税等等的内容。而且这上面呢就是会附上网址连结，那他用这个网址连结干嘛呢？就是要让你登录网站之后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啦、信用卡资料、银行账号还有验证码等等的资料，那一旦你按照指示来操作呢，个资跟金融资讯呢就会遭到诈骗集团窃取，进一步呢就会被用来盗刷信用卡或盗领账户的金额。好，事实上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主要三个类型，第一类就是假退税的通知，诈骗集团会假装是财政部国税局或者是地方税务局的这个名义呢，寄送这个电子邮件，内容看似很正式，甚至于附有仿真的政府标志跟公文格式，借此提高可信度，就是要诱导民众点击连结到这个钓鱼网站。那第二类则是有不明的 QR code 诈骗，诈骗集团会以快速的退税或线上补件、手机报税更方便等等名义，要求民众扫描 QR code 进行操作。那这些 QR code 实际上呢会导向假的网站，你一旦输入个人的账号还有金融资料，也遭到不法的利用。那第三类就是假冒国税局、公务机关或银行客服人员，他会亮来电。诈骗集团呢会谎称民众有漏税呀、退税设定错误啊，甚至于假借呢解除分期付款等等理由，要求民众前往 ATM 操作或登入网路银行来配合设定，借此骗取账户资料。事实上呢，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操作 ATM， 也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号密码、信用卡还是 OTP 哦，这个验证码，或以汇款方式来办理退税哦。财政部税务入口网呢，也不会透过网

页或电子邮件中的连结，要从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如果有接到类似的状况，务必提高警觉，不要依照指示来这个操作，这一切都是假。所以警方呼吁，这个报税的时候防诈三不原则，包括不连结、不点击不明连结、不扫描来路不明的 QR code、不轻信陌生人来电。这不只是利用在报税哈，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呢，真的也是很可怕，大家都要小心。那尤其诈骗集团会利用 AI 语音仿真的网站，还有伪造的公文等等方式来提高可信度，让民众难以分辨。因此呢，只要涉及到个资啊、账户或金钱操作，都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财务损失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您，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之后呢，爱注意哈，因为这个下匝道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啊，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现场不时会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在这个路段请记得开启大灯，雾灯的状况呢现在已经都完全排除了，之前呢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现在已经都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呢车流正常，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目前呢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接着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呢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魔力派对》。

0: 来自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魔力派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啊，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北上呢，在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呢，就是高铁到快关之间呐，哈，就是往彰化方向4公里到0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恰手开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要小心哦。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
3: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2: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默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3: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

0: 游轮呢，再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1: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三成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3: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先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4: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且有心存侥幸处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5: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6: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哈，哦，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哦，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5: 海上看莒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8: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9: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8: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9: 哦，是什么事呢？
8: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

0: 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2: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心行。
4: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爱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10点。好，今麦呢，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路段哦，原来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哈、哦，新竹到竹北比较慢，现在大概有60到70公里的车速了，应该算是 OK 了哈、哦。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2: 现代玻璃室，
5: 警察的故事。
6: Yes sir。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菲。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每天在路上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有时候是车水马龙，有时候是井然有序。不管要到哪个目的地，大家都会在路上彼此相遇。今天菲菲要跟大家分享在行车时候看见一道最暖心的风景。地点发生在台中市丰原分局辖区，一名罗姓女外送员骑乘机车途中，行经丰原区中正路与中山路口，停等红灯时突然倒地抽搐。丰原派出所警员钱少恩刚好在后方停等红灯，看到骑士身体不适，立刻下车查看并通报119，配合救护人员将女外送员及时送医救治。今天特别请钱少恩警员跟我们分享当天情况。
8: 我当天穿便服，然后驾驶巡逻车要到台中监狱去做公务接见，就是去问笔录。然后因为那个路口在派出所旁边而已，所以我车子其实刚开出去等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一台摩托车，外送的摩托车准备要停红灯的时候，驾驶突然有点站起来，我以为他是伸懒腰，结果他就突然往左边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呢，我就马上下车去查看，然后发现他全身抽搐，然后因为他有戴口罩，把口罩拉下来之后发现他有口吐白沫状况。那因为之前有遇过相同状况，大部分都是癫痫发作，所以我打电话请派出所请人来支援，因为在路口中间有点危险，然后再马上拨打119，由119线上的人员请我帮他确认患者的生命迹象。那因为生命迹象暂时稳定的话，他就马上派车过来。然后后来因为刚好他被机车压住，我先把机车扶起来之后，再请路人帮我把机车固定好，然后我再继续查看那个骑士的状况。等到救护车到之后，那骑士也大概已经恢复，可是他记忆有点错乱，就是记不得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那后续就送去医院去做就诊的动作。
7: 你怎么确认外送员当下要不要先急救？
8: 我有一直喊他，那因为他当时是完全就是持续抽搐没有反应。那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有跟119线上人员讲，他们说只要他呼吸心跳都还正常的话，其实就不需要对他做其他一些应急的措施。
7: 骑车骑到一半突然没有意识，真的感觉很可怕。还好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车子全部都是停下来的状态，那这样子也算交通事故吗？如果骑车骑到一半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您会建议大家怎么做比较好呢？
8: 对，他这样其实算自摔，假如机车有保一些

0: 意外险，或者是本身个人有保一些意外险，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去做理。自摔的话，交通队也会帮他做记录。我身体不适，一开始尽量避免驾驶任何车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症状会加重。那如果是真的驾驶途中才发现说有异常的话，那就是也不要特别的特意紧急刹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让车辆缓慢的停下来。如果没办法停到路边也没关系，就是缓慢的停下来，不要突然的停下来，造成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然后再摇下车窗求救，大家应该都会上前帮忙。汽车的话有双黄灯可以警示后方嘛，啊，觉得机车的话因为没办法，机车的话你要是停下来，如果是在车流很大的情况下，应该大家都会注意到。那如果是这种深夜视线不好的地方，建议还是到路边啦，可能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一样，真的没问题再驾驶车辆上路。
1: 提醒大家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先确认身体状况有没有眩晕或精神不好，如果有服药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因为许多药物如感冒药、安眠药、过敏药，部分慢性病药物会导致嗜睡、头晕、视线模糊、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速度，真的非常危险。幸好当时你在现场及时处理，后来还有跟家属再确认送医状况吗？
0: 哦，我事后是拨电话跟家属做确认，因为我那时候是要准备去台中监狱洽工，所以我回来之后已经是两个小时后的事情。家属电话中就是有说感谢啦，在工作上如果有帮助到任何人，只要有一句谢谢，其实觉得就已经满意足了，觉得做这个工作值得，做这件事情值得了，这样就好了。
1: 在工作时帮助他人，这就是人民保姆的意义，有能力付出也是值得开心的事。最后请钱少安警员说明，如果路上遇到有类似状况可以怎么协助呢？
0: 是车辆停在路中导致车流堵塞的话，因为一定不知道车子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先拨打110，有警察到场之后再去确认车内状况。然后如果是有人有疾病需要紧急救护的话，才会由我们去通知119。假如是一般的行人或骑摩托车停在路边，人明显看起来不舒服的话，建议是直接拨打119，避免说就是由我们110派遣警方到场之后再转给119，延误他可能就医的时间。
1: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最让人安心的是玻璃是大人。相信今天警察的故事让人感受到出乎意料的温暖。警察平常不止维护治安、打击犯罪，随时随地守护在地乡亲的平安。警察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见。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上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知影李丁若智。
3: 我们
2: 家都
3: 弱智，
2: 我们家都弱智，我们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3: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这里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喽。

0: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依然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有没有施工路段呢？依然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1.5到142.6，在铜锣路段，那它会封闭外车道进行标牌面的设置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稍后的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23.7到226.7，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17.5到215.1，在北斗到圆岭的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坡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会封闭外车道进行牌面设置的施工作业，那预计稍后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1.2到148，在三一到铜锣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的施工。那国道三号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3.9到137.4，在后龙到通宵路段，

0: 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稍后的八点钟就会开始进场，那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5.5到223.1，在南投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从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双向的0K到4K，在清水端到神冈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防眩柱的安装施工作业以及标记补贴的施工。那这个施工预计从晚上的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从稍后的八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和美入口。那它会封闭和美方向进来的，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要从国道三号和美入口进入主线的话，要改从深港方向进入国道三号。当咨询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路况真的很多，施工点真的很多，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 ，OK， 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号，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哦。
2: 哇，
1: 种
2: 子，
3: 它是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8: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9: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1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又到了赏油桐花的季节了。油桐为大戟科油桐属的落叶乔木，原产于中国，引进台湾种植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油桐树的枝干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日常木器，也可作为造纸的原料。种子可以榨油，榨出来的油就称为桐油，可做成肥皂、油墨、油漆和防水油，用途非常广泛。早期是属于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油桐树的树形优美，随着季节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很适合作为庭园树或是行道树种植。每年的四五月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白色的花瓣底部为黄红色，一簇一簇长在树梢，在最盛开的时候随风飘落，就像是风吹雪一般，掉落的花朵满布山中小径，十分美丽，所以油桐花也被称作五月雪。有趣的是，油桐花的雄花是整朵掉落的，而花瓣一片片落下的是雌花。下回去赏花时，记得好好观察，落下的是雄花多还是雌花多哦。
11: 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一分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 141.5 到 142.6 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 48.5

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健康我来守护。
1: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2: 好，我是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同纵和眼科杨其兰医师。医师你好。
3: 哦，你好，杨其兰，对，你好。
2: 对，医师你好哦，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个开完白内障。那这个因为年纪到的时候都会开白内障嘛，哈，到底白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手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3: 哦，白内障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眼睛里有一个水晶体，不过它到了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就会渐渐的老化，那变得比较不那么清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嘛，把它换成一个透明的人工水晶体。这个样子呢，就可以让病人的视力恢复到没有白内障的样子。
2: 嗯，哎，刚刚医师说五六十岁就会有哦，哦，所以那个很多人现在就觉得很害怕哦。通常那个我们要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有白内障了？医师可不可以大概跟大家
3: 讲？你如果有视力模糊的话呢，这个时候80%几率就是白内障。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造成视力模糊，例如一些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或是视网膜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去看，就是去附近的诊所或是医院去进行就诊，那医师就会告诉你视力模糊具体是什么原因。
2: 嗯，也有可能是老花，对不对？
3: 对对，也当然看近的话就是老花的关系。
2: 对，看远就是这个近视啦，哈。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好，那就去开白内障了。开白内障回到家以后呢？哦，我知道，就是不能拿重物，对不对？啊，水不要流进眼睛里面，所以可以去让人家洗头，这样子是不是？
3: 嗯，其实还好了。以现在的这个，其实都是传统上白内障的一些传统，因为我们传统的白内障手术是用一个大概比较大的伤口，这个时候呢，拿重物或是进水，就是会有比较高的危险性。可是以现在的技术而言的话，我们的开完刀的伤口呢，其实马上就合起来了，所以呢，就算真的进了一点点水或者拿重物，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2: 啊。已经这么先进了，跟我以前所知道的都不一样了哈。
3: 是，
2: 对。那如开完白内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要赶快回诊去检查。
3: 通常如在开完白内障的时候之后，理论上视力是要越来越清楚的。一般来讲，90%的病人在术后第一天就会恢复90%的视力。
2: 哇，
3: 那有少数的病人的话呢，如果第一天恢复的没有那么好，也会越来越恢复。所以呢，一般来讲，开完白内障的视力要一直往上进行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这时候呢，你的视力反而是往下降的话呢，这时候就赶快去看跟医生回诊。对，
2: 嗯，这是大概过几天后，两天还是三天，还是第一天没有变好，我就要赶快的。
3: 第一天之后呢？第一天的时候，通常医生会叫你回去看。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这时候医生就会跟你帮你做处理。那之后呢？一般来讲，要继续往上才是正常的。
2: 嗯，
3: 如果呢之后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只要觉得视力变差或是眼睛变痛的话呢，这时候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赶快回去看医生。
2: 嗯，所以不要以为开完白内障哦，隔天回完诊以后就 OK 的。哎，医师现在开白内障是门诊手术一下就好了吗？不用住院吗？对，
3: 理论上来讲的话，开白内障基本上属于健保局特别注意的轻症，就是说它是不能够住院给付的，对。就是不能够用健保住院的，对。
2: 对，所以他只能开就回去，所以你才会说你隔天才要又回诊。隔天回完诊以后，只要你发现，哎，我的视力怎么没有变好？我们喜爱撸来撸清澈，不撸来撸清澈，都要赶快回诊哈。那如果这个患者开完白内障之后呢，还是蒙蒙啦、不不啦，或者是不如预期哦，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是说会开完白内障会越来越清楚吗？怎么还不不蒙蒙啊那呢？
3: 对，那首先呢，开完白内障，大部分人都有办法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不过呢，有些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几类。开完白内障的话，你就

0: 我觉得实力没有不如预期。第一个就是手本身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呢，它就是装进去的水晶体有问题。如果你本身有一些散光或者是一些度数的问题，那你看完白内障，那个你并没有去进行散光矫正，或者是你的度数没有那么调那么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觉得你的视力不如预期。
1: 嗯，意
0: 第
1: 思
0: 二个
1: 不
0: 的话，
1: 是我开白内障的时候可以顺便处理散光跟近视吗？
0: 处理近视的话，基本上是一定可以处理的。可是散光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散光水晶体才有办法去进行处理。我们的普通
1: 哦，
0: 近视手术只有办法处理近视跟远视的问题，而无法处理散光的问题。
1: 哦，了解了。所以我如果是属于大概几度的人就会觉得还是雾雾的呢？超过几度？
0: 每个人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大致上来讲，如果术后的散光有超过100度的话呢，这时候你如果没有戴散光眼镜，就会觉得比较模糊一些。
1: 哦，了解了，所以有近视、远视都还好，就是
0: 对，近视、远
1: 在
0: 视，我们的水晶体都有办法完，就是即使是健保的水晶体也有办法完全调整。但是如果是散光的话呢，就要一些特别的水晶体才有办法进行调整。
1: 哦，了解了解，所以雾雾的有可能有闪光，哦。
0: 对，再来的话呢，有一些病人，他术后可能他错误的预期，他可以看近也很清楚。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的标准的水晶体就是让你看远用的。那如果要看近的水晶体，看近的清楚的话呢，一定要装特别的看近的水晶体。那这
1: 啊，
0: 个也是一个常见病人觉得有可能会术后不如预期的状况。
1: 所以我到底是要看远的，还是要装看近的，还是有看远看近都有的？
0: 就其实是有看远看近的水晶体，不过呢，它基本上费用就会稍微高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
1: 哦，
0: 就可能会让病人产生不如预期的状况。所
1: 嗯。
0: 以呢，就要跟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开完刀的标准的预设就是让你看远清楚。那看近的话呢，还是需要戴老花眼镜的。
1: 啊，那我如果说我想要那个看近看远都 OK 的话，就
0: 好，
1: 是，
0: 那就要装特别的水晶体，但术前一定要跟医生讲。
1: 哦，就是你想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跟医师讲好，免得开
0: 是，
1: 完以后发现怎么不如预期，觉得啊哪呢？
0: 是。
1: 对，好，这个是看远看得清楚，但看近不见看得清楚，然后呢？
0: 再来的话呢，有些病人他可能术前，他跟病人医生说他想要看远看近的水晶，但
1: 对。
0: 是其实并不是每一种病人都有办法适应看远看近的水晶，大概
1: 啊，
0: 99%的病人是可以装完看远看近的水晶也是会满意的。但是
1: 对，
0: 还是有1%的病人是对这个水体比较不适应的，
1: 怎样？他会头晕吗？
0: 对，有可能会头晕，或是眩光，或是其他
1: 啊，
0: 觉得不清楚的原因。不过这个发生几率并没有很高，大概
1: 对，
0: 1%吧。
1: 哎，那医生，如果那1%的啊，装完以后头晕，那怎么办啊？再把它拿出来吗？还是
0: 那
1: 怎么
0: 不用
1: 办？
0: 担心，我们通常会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过了大概3个月到半年，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病人做水晶体的更换，就是把原本的旧的有功能性的水晶体拿出来，换成一般的没有功能性、单纯矫正近视跟散光的水晶体。
1: 可以这样吗？所以
0: 可以啊，
1: 不
0: 可以
1: 用再额外付钱吗？
0: 啊。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就是那个是有保固期的，就是说你如果换成较低阶的地方，然后大部分
1: ，OK，
0: 的地方是不用付钱。不过你术前还是要跟你医生确定一下，对。
1: 就是我付高阶的，但是我后来发现不适应，换成低阶的是不用啊。但是如果你本来换低阶的，要换高阶的就要哦，是这
0: 对，
1: 个
0: 这个
1: 意
0: 可能
1: 思，对
0: 就
1: 不
0: 会，
1: 对？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哈，看远看近，结果不如预期，也觉得很不舒服啊。还有其他的吗？
0: 对，再来这个，我们讲完水晶体本身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还要转想一下，有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造成他视力模糊。那最常见的就是病人有一些黄斑部病变。那对，就是如果他有一些本来就有一些老年性黄斑病变、黄斑部水肿或者黄斑部皱褶的话。那开完白内障，他还是有可能会觉得视力并没有像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清楚，因为他本身除了白内障之外，他也有一些其他造成他视力模糊的因子。
1: 了解，所以其实不是白内障问题，是你的黄斑部有病变，这个没办法调整哈，这个不能说我换水晶体，那个黄斑部病变就有改善。
0: 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对黄斑部进行改善的话呢，你必须要对黄斑部本身去进行一个治疗。那如果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或是黄斑部水肿的话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些治疗的药剂去对它进，可以去对它施打。那这样的话呢，视力本身就会变清楚。那再来黄斑部皱褶或者黄斑部破洞的话，我们可以借由一些黄斑部手术去改善病人的状况。

0: 嗯，所以他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哎，这个要手术之前应该就会知道他有问题，对不对？
1: 对，手术之前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会对病人进行完整的检查，就
0: 对
1: 是
0: 啊。
1: 不只是看他的白内障，因为很多时候呢，病人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手术前对他进行对病人进行完整的，就是不管是黄斑部的问题或是青光眼的问题，都会进行详细的检查。那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呢，医生就会跟您咨询说您要不要一起这样一起处理，
0: 对，
1: 或者在开白内障之前呢，就把这些问题都先处理好。
0: 嗯，对，反正都是眼睛的问题，大家也希望都看得非常清楚啦，齁。
1: 是，
0: 这就是一些常见的原因。
1: 对，
0: 嗯，那如果像医师有遇过那个开完之后呢，啊，觉得不满意这个视力的哈，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啊？就像我刚讲的吗？再换更高阶的吗？
1: 对，基本上如果是你原本是装单纯只有矫正近视，或者是单纯只有矫正散光水晶体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把所有旧的水晶体拿出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外加的，就是在原本的水晶体前面放另外一个水晶体，这个时候呢，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少一些些，也比较简单。
0: 嗯，
1: 我们只需要单纯的放一个新的水晶体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过这水晶体是特制的，它就是它并不是普通的水晶体。
0: 嗯，
1: 这个是可以放在另外一个位置的水，也一样是眼睛里面另外一个位置的水晶体。但是你如果是，
0: 啊，
1: 对，但是你如果是高阶的，觉得那个觉得看远看近水晶体装起来不适应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把原本的水晶体拿出来，就换一个新的。
0: 嗯，那像那个如果你刚刚讲的说可以再换再加一个，那个需要再付费吗？
1: 啊，对对，那个就要，对对，那个叫定做，对，
0: 哦，
1: 那从你基本上因为这个水晶体的需求量比较少，所以你如果有这样需求的病人呢，你就要跟医生讲，
0: 哦，
1: 医生就会帮你定做，然后呢跟国外的厂商特别去定做这样的水晶体，
0: 哦，所以这个还
1: 要
0: 这还是比较特别的就对了。
1: 是，
0: 那刚刚提到说如果是放这个高阶的，可是我就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换低阶就对了。
1: 对，大部分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服务，就是让你免，
0: 嗯，
1: 就是不用再额外花钱就换成低阶的水晶体。
0: 嗯，
1: 那对，不过这个在术前你要都要咨询您的医生。对，
0: 欸，医师到底那个高阶的后来不满意换成低阶的比例高吗？
1: 通常一般来讲满意度有到 98% 到 99%， 不过还是有 1% 的病人会对高阶的水晶体感到长久都没有办法适应或是不满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仔细的咨询您的医生，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把高阶的水晶体给换成较为没有那么高级的水晶体。
0: 嗯，
1: 当然他的视力品质也是很好，不过呢基本上就是要进行多一个步骤，把高阶的水晶拿出来换一个低阶的，换一个比较没那么高阶的水晶。
0: 哎，医师，那个大概要休息多久啊？开一个那个白内障手术？
1: 哦，白内障哦，基本上如果您真的很想休息，我们医生的诊断书是可以帮你解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不过呢，如果你不想休息，你开完刀也可以就回去上班。
0: 哈，现在这么厉害，就是我开完白内障就可以马上工作就对了。
1: 哦，其实以现在的医学来讲，大部分很多病都是不太需要休息的，像是不管是其实我们除了眼科之外，像是骨科啊、泌尿科，或者很多如果不是那么大的手术，你就是我们进行一个比较低侵犯性的步骤的术式的话，基本上对休息的需求并就没有那么高。
0: 了解，所以他真的是现在真的非常方便。医生，应该有更多人想知道说我根本不想得白内障，因为现在那个 3C 产品用那么多，是不是那个得白内障的人那个年纪越来越往下调啊？
1: 哦，跟那个没有关系。基本上为什么现在的为什么大家都说现在的白内障会年轻化，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对视力的要求提高，而且现在的整体仪器都比以前好。所以呢，以前在大概30年前，基本上白内障要到非常非常成熟，到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你去处理白内障。可是现在的话，如果你的视力有不好，因为我们现行的科技很快就是都可以去处理，所以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科就是什么手机啊、
0: 3C
1: 啊，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那个基本上白内障的程度跟大概100年前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第一，现代人活得比较长寿，
0: 哦；
1: 第二呢，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第三呢，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
0: 要求比较高，哦。
1: 对，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0: 啊。所以，如果换了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置换之后呢，它是可以 forever 的吗？
1: 理论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水晶体的设计就是会让你在眼睛里面可以至少放100年，就是
0: 哦，
1: 它
0: 那
1: 就
0: 应该
1: 不会
0: 没
1: 坏
0: 问
1: 掉。
0: 题啦。
1: 那有些比较早期的水晶体，可能十几二十年前，它可能放在眼睛里面会有雾化的状况。不过现在的水晶体基本上都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
0: 嗯，那最重要是我们不想得白内障的话，有可能吗？要怎么保养比较好呢？
1: 基本上要保养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啦，因为呢，虽然说健保局有给付白内障眼药水，不过其实大家用常理想就知道，一瓶十几块眼药水怎么可能可以预防白内障呢？如果他真的可以预防白内障，他就得诺贝尔奖了。对，
0: 对。
1: 就是说，基本上目前我们还没有研发，科技上还没有研发出可以预防白内障产生的药或者是眼药水。那不过呢，相信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搞不好过几年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可以预防白内障的药跟眼药或者眼药水。不过想当然，那个一定刚推出的时候一定很贵。不过希望过几年之后就有这样的科技。
0: 但是现在就是它是一种老化，就像我们人会变老一样，它是
1: 对，
0: 没办法、没办法的哈。到目前的
1: 不过
0: 科
1: 其实。
0: 技是没办法。好，这个我们的医师这个声音呢，突然之间断掉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哦。大概呢也把白内障的状况呢讲了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是瞳综合眼科的杨奇兰医师的说明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20公里头屋之前的路肩呢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因为呢视线很不好，请大家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之前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视线很差，请特别留意。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呢，从和美入口的匝道是封闭，请您从深港方向的入口进来就可以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哦。我看一下，现在车流还 OK 耶。好的，那在国道三号北上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新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晚上10点钟会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国道一号目前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路段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是晚上9点开始。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提醒您小心。国道四号呢，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已经开始了。这个会轮流封闭施工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有落风，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江。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头之前呢，这个路肩呢、要小心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的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那国道一号呢，就在北上路段呢，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施工点呢是在这个北上哦，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匝道入口呢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怎么进来？你从深港方向呢进到国道三号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了。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施工封闭。那此外国道四号呢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这个车道呢是轮流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和崇德路交叉路口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来听这首老歌，卡萨布兰卡。

0: 京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为被信等。因为相关案件持续的侦查中，对于案情部分目前不便对外说明。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3: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被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2: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京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景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元，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首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报。

0: 报道。
1: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2: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1: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风自行车道及许良宇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五月底到八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了银龄健身乐活站计划，规划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报道。
3: 银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3: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呢，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是25度，后龙24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0: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投屋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视线非常不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是在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呢，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和美交道，从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没有办法上去，你就从这个深港入口这边呢进到国道三号，然后呢再继续往北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 公里的

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施工进行路面跑铺的作业哦。我看一下现在的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上向内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

0: 人来就好啊，还这么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咯，还有三班咯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1: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
0: 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1: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一定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哦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啊，人彭董哦有告代问说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哦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0: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缓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 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1: No problem, 不用客气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哦 piece of cake 轻轻松松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使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是头屋之前路经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货排除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的铜锣路段外侧车道也持续的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则是在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也有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北上的和美交道，从和美要进入国道三号，和美交道口进入国道三号是施工封闭，所以你从深港入口进来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的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此外，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沉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

这是来自沉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偷偷的爱你》。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的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是有施工进行，那在北上路段是在 162.8 公里到 161.7 公里的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北上 151.2 公里到 148 公里三义前后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马协的西冈。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的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封闭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入口进这个国道三号是封闭的，所以你可以从深港方向进来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呢，是双向零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道恩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也有施工，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的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教育部最新的统计显示呢，114学年大专院校学生呢有 105.7 万人，14年间呢我们一共减少了 29.5 万人，减幅大概 21.8%。 那114学年呢以攻读科技类学生占比是 48.4% 是最多，社会类和人文类学生占比都比5年前下降。教育部日前公布了114学年大专院校的概况统计，114学年大专院校一共有139所，包含了公司公校是47所，私校呢是92所。以近五年间来比较，大专总校数呢减少了13所，公校跟私校分别减

少一所公校是减少一所，那私校呢是减少12所。在学生数部分呢，教育部统计114学年大专院校有105.7万人，研究所以上有20.8万人，学士班以下有84.9万人。相较于100学年，大专院校学生14年间减少了29.5万人，减幅大概21.8%。哇，这个减幅真的还蛮大的，以学士班减了大概24.8万人是最多，减幅大概25.1万。减幅大概21.5%。那以人文、社会、科技等3个学科来分别看的话呢，114学年呢，以攻读科技类的学生占48.4%是最多，其次是社会类33.5%，人文类18.1%。和109学年相比较的话，科技类学生占比增加了4.4个百分点是最显著的，社会类学生减少了2.8个百分点，那人文类学生减少了1.6个百分点。那如果以更细的学门分类来看呢，教育部统计指出，114学年大专院校学生以工程及工程业学门20.2万人最多，其次是商业以及管理学门16.7万人，那医药卫生学门是10.6万人，餐旅以及民生服务学门是8.6万人，资讯通讯科技学门是8.5万人。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呢，和美教到从和美入口要进国道三号这边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改由深港方向进来哟。现在是在这个和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所以呢你要从这个深港方向进来就没问题。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3个车道呢施工封闭，我看了一下，现在车流也是 OK 的，还好。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的通路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一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在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五五分所演唱的歌曲。

0: 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大142.6公里的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南下呢，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待会晚上9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呢，北上的这个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从待会的9点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入口呢是封闭，没有办法上到国道三号，你可以从往深港入口这边上来继续往北行驶。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待会晚上10点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则是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也是轮流封闭施工，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经过施工点都请您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很重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3: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1: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4: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1: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2: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

0: 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3: FM 94.5警广，专案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哦，就是伫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哦，这是呢在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持续的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开始了。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的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从9点就开始。进场。那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前后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南下路段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道哦，从和美方向进入国道三号的入口是封闭，你可以从深港方向进来。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这个清水端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哦。那现在看起来的车流也还 OK 正常。那至于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总共你哪块很落后的，请你报警讲哦，空吧空空。0000123，来听，这是本顺格甲蔡依如所合唱的歌曲《无你的孤单》。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王平祥，平祥来告诉大家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滞留风开始在华南一带慢慢形成，整体环境水汽增多，台湾开始慢慢转成多云并且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可能白天或晚上都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在花东跟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中部地区朋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低温大概各地都在22到24度，白天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28到30度，中南部于更高大概32到35度，甚至在南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左右的几率。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所以对台中的影响是不大就对了。
3: 就明天开始的话，大概就是中部会先转成多云，然后可能整天都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就算有下，但是可能也还先不会很大，主要是到13到14号可能会真的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在山区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
2: 了解，谢谢，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还是会哈，今天我也觉得有一点点那个不是太阳很大的状况哈，那明天也会是这个状况，而且可能会飘点雨，但是雨不是很大了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通洛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瓦萨东马西冈；北上的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交流道

大道入口这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深港方向进来之后呢，就继续往北行驶哦。那国道四号呢，目前双向零到四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整个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程的火车，窗前滴滴变化，渐渐远离家己的亲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底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这个在南下路段呢，141.5公里到142.6公里，同路路段外侧有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瓦萨多马西冈；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哦，要从这个深港方向进来，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车道轮流封闭施工，目前车流还 OK。刚刚经过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又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哈，蛮多施工点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重要。来听，这是郭庭筠，伊是用演唱的《执迷》执迷不悟，惨了，台语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讲。鸡北不勾吗？这个中文会讲，但是台语勾不出来。

0: 景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防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2: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新纪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3名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5: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以徒手的方式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4: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6: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4: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7: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

0: 专业与热诚，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1: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啊，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啊，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啊，特别感谢他们。
0: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诚，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6: FM 94.5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午10点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的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那南下 223.7 公里到 226.7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217.5 公里到 215.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62.8 公里到161.7 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北上的151.2 公里到148 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133.9 公里到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219 公里过草屯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225.5 公里哦，到北上的223.1 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晚上10点开始。国道三号北上哦，在这个和美交流道这个从和美入口进匝道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你从深港方向进到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这边，再继续往北行驶是 OK 的哦。再次提醒，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要小心。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就在南下哦，过草屯驾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哦，在和美驾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入口是封闭的，爱从深港方向进来就 OK 了。国道一号呢，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有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国道四号的施工点是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哦，到明天早上6点钟。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请您小心南下219公里过草屯的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爱注意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这个在西湖道通宵封闭三个车道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接获雾峰入口匝道外侧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作业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要进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是进不来的，因为施工封闭。你从深港方向进到和美交流道，这个继续往北是 OK 的。那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瓦萨东马西冈。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这个车道呢是轮流封闭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亚洲举重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登场，首日的女子48公斤级 A 级，台湾好手黄怡珍靠着抓举81公斤、挺举112公斤，总和193公斤的成绩，包办2金1银。领队蔡文义表示呢，这个成绩亚运值得期待呀。亚洲举重锦标赛，台湾代表队一共派出15人参赛，不过举重女神郭婞淳为了备战亚运而没有参赛。今天率先登场的是女子48公斤级的黄怡珍跟方婉玲。在抓举部分呢，黄怡珍开把78公斤顺利举起，第二次试举81公斤也成功，可惜第三把83公斤失败。而方婉玲三次抓举呢都成功，第三次试举84公斤拿下金牌。接着挺举的项目，黄怡珍三次试举都成功，第三次试举112公斤成功之后，她开心的落泪奔向教练怀抱哦，也拿下挺举的金牌。至于方婉玲，第一次105公斤成功，第二次举108公斤失败，第三次再度挑战108公斤呢，终于举起哦，最终呢，总和黄怡珍193公斤拿下金牌，方婉玲以1公斤之差192公斤拿下。

第二名。而台湾代表团呢，第一天就完成了金包银的壮举哦，真的是很厉害呀、啊。代表队领队蔡文义表示，今天教练的策略很成功，选手也很信任教练，基本上举重就是一个战术的运动，但重点就是选手要完成任务。他提到女子48公斤级金包银本来就是代表队的目标，很开心有完成这个量级，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的量级，算是很好的试金石。而蔡文义也强调，现在要说亚运成绩还太早，也会给选手压力，现在就看六月初亚运决选谁的成绩比较好。不过从这场比赛呢，看来黄怡珍年轻潜力足够，在场上有比较没有包袱跟压力，很有机会破茧而出，拿到好成绩。而另外呢，网球消息，在意大利举行的 WTA 罗马女网赛，台湾名将谢淑薇再一次的携手中国好手王星瑜，女双首轮6-7、7-5、10-6逆转扳倒了第三种子组合，顺利的晋级16强。在红土球场举行的罗马女网赛是属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千分等级大赛，女双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女将谢淑薇这一次跟24岁的中国好手王星瑜再次合拍，重组海峡组合哦。那首轮呢就挑战第三种子比利时丹尼比利时的梅丹斯，中国张帅，刚好两个人过去全部都是谢淑薇的搭档哦。那这场首盘开打呢，双方战况焦灼各破对手两个发球局的状况之下，形成6-6平手。可惜谢淑薇、王星瑜在关键抢七没有办法有效把握发球机会，导致出现连续丢分，并且以6-7率先让出。已经没有退路的谢淑薇、王星瑜第二盘呢，跟对手拼成拉锯战，所幸在第10局完成破发之后，海峡组合及时的回神，接着连保带破，以7-5上演了逆转秀哦。扳平战局之后，加上进入了决胜盘抢十，谢淑薇、王星瑜维持不俗的手感，早早手握大幅领先哦，中场以10-6胜出。随着张浩晴、吴芳贤陆续止步首轮，谢淑薇成为了台湾仅存的代表，跟王星瑜如愿的晋级16强之后，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巴黎奥运女双银牌实力不俗的俄罗斯组合安德瑞娃跟施奈德，要力拼8强的门票。桌球消息，国际桌总今天公布了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落幕后，台湾小将积分真的是大进步啊！17岁的郭冠宏来到第49名，生涯首度跨进前50门槛。两名18岁女将呢，叶一田还有彭昱涵，排名也双双创下生涯最佳。台湾男子队在一哥林昀儒领军之下，连续2届获得铜牌。所有的队员依照胜场贡献度呢，分享了900分的积分。其中小林拿下5胜，进账375分，总分4720分，还是占据第7。而郭冠宏打出4胜4败呢，获得300分的积分，排名从83一路冲到最佳49名，并且超越了冯奕昕，成为台湾。新二哥冯奕昕新世锦赛呢，斩获3胜，赚进225分，排名从73名回升到55名。世锦赛没有参赛的张佑安、高成瑞的排名都下滑哦。张佑安是81名，高成瑞呢是83名。而女子组呢，在世锦赛安检事件影响没有出赛的台湾一姐郑怡静下跌1名，成为22名。叶一田在世锦赛扛起单打重任呢，率领台湾打进16强，个人贡献4胜，进账169分，从45名小幅上升到43名，也打破生涯最佳44名。吕玉纯呢，黄瑜杰跟这个简彤娟下跌了哦。那世锦赛横空出世拿下3胜的国泰小将呢，彭昱涵也赚进了109分，他排名从103名来到了77名，再创生涯新高。另外2名世锦赛国手陈思雨跟吴映轩也小有斩获，陈思雨是145名，吴映轩是211名。率领日本队拿下女团。

银牌的张本美和这次世锦赛缔造10胜1败的战绩，只在决赛不敌世界球后孙颖莎，获得609分，排名从第五呢前进到生涯最佳的第3，仅次于中国两大主力孙颖莎跟王曼玉。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木南道校田径赛，台湾男子110公尺跨栏新秀林毅凯呢，在决赛以13秒48连2个礼拜缔造个人最佳，获得第4名。不过教练王国会表示，他还需要一些气势。现年21岁的这个林毅凯呢，上个礼拜在全国大专院校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了13秒56的个人最佳成绩，拿下金牌，也是当时台湾历年第二佳的秒数。那接着林毅凯在昨天结束了木南道校田径赛预赛，跑出13秒53晋级，并且决赛再刷新个人最佳的13秒48，以第4名坐收。而战友呢，谢元凯跑得更快，13秒37拿下银牌。高雄市瑞翔高中田径队郑成涵、还有郑成军以及李以勋呢，以及谢怡彤呢，在今天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一举夺下女子400公尺接力，还有这个400公尺接力的这个应该说是100公尺接力跟400公尺接力双料的金牌。其中3个人即将毕业哦，也用金牌呢为高中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好的，国道3号原本南下219公里过草屯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呢，也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哦。国道3号呢，在这个北上呢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待会呢晚上的10点开始呢会进行施工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和美交道，从和美匝道进入入口是封闭哦，要从这个深港方向进来。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的哈。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哇，这边就有回堵哈。目前呢，北上从218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就是这个施工路段啦哈，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5踏掐。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现在这个施工点呢，就是北上的217.5公里到215公里，就是国道一号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有回堵哦。那其他看起来是 OK 的。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

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Faces 来自 Justin Bieber。 10:11，在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啊，自小客车翻车了，注意一下。另外，在国一北上这里，北斗过后到园林之间，速度上比较慢，你经过的时候小心。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我们液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那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地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满洲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触摸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 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咬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气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祥。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3: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2: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4: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2: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3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5: 主计总处公布3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6: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5: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销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1到3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 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嘉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7: 现年32岁的女子陈嘉莹，前年在家混合使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以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8: 还是毫无悔意吗？
9: 我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7: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10: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10: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宜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尤周纯报道。
12: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13: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12: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14: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基石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一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 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8: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结合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14: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

买了七堵细致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六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六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哦。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喽。十一点前歌曲就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的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这是内线车道施工。

到六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在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校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到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六十一线南下四公里，八里二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5.2到9.2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小心一下，好不好？国一北上过北斗，外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它是蔡黄汝歌曲《烟火》。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呢，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喽。Way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后》。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载落叶不问你，至少那我们就决心，我的脑里都是。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平。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起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脚，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12:12，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是杨梅区，又是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又是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0: 我周周六加周末，因为早就被偷走，像是团怪般的每天都一样，一餐吃一天，穿衣服只穿头一件，偏颇的指点着，孤僻是独子，被迫的自愿的孤独又如何？
1: 每天早上做着自己过，没事新的生活别过，没事情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在爱我》。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一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一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3: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2: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3: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2: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3: 符合资格者，请。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就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啊，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就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啊。看电影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356到355公里过南子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哈，这里排除了。那么在桃园市右施交流道哈，这个北上的出口匝道呢，有大货车从这个匝道口这个左转走到青年路上哈，不小心撞上了号志杆啦啊，那目前呢还在这个后续处理当中，因为号志就无法操作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减速慢行，从这国一呢这个右施交流道北上匝道下来之后小心了、这里路口事实上原本是有号志灯应该要运作的，可是现在号志灯故障了哈，所以麻烦您行经路口呢一定要确实的慢看停咯。刚刚

听到张雨晨翻唱 Skeeter Davis 的歌曲， Skeeter Davis 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这首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The End of the World》，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The End of the World》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哈，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1个多月，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哈，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啦，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点18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细址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 Sweet Sweet Smile。

听到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有时候呢会觉得深夜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晚一点9点10点呢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哈，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好像才有一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1:26。国道3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6: 小男孩乐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啊，昨天的白

天还是飙到了38.3度。苏里巴森啊，在这个今天白天的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呐、啊，夏天还没有到啊，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啊，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哈、啊，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汽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封面呢是从北往南压进，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啊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3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啊，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啊，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啊，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天气变化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医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收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

又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啊，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啊，焦虑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啊，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啊，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啊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哎呀啊，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施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的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这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 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啦啦啦。
1: Sounds good, Faye. 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2: 来自 FIR 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2:00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手。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细指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跑步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

0: 我马上下载 ETC APP。
1: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人无私的爱甲鼓励，让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返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早点回家。

0: 你甲伊对一比咧，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一比》。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好，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喽。啊，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哎，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管介意对一比啊，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呀。
1: 头滋味永远记条条，点着希望记伫迷人的深暗暝，亲像微笑吹的。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啊，甚至还有公车道啊，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啊，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啊，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啊，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要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啊，或者是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啊，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啊？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赏，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啊，就是会。一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呐。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管制台61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啊，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15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现行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哎，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听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哎，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了。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

甚至啊，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啊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对啦，吼、嗯，哎呦，啊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4: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开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地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哎
4: 好好
5: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
8: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不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给输落去啊
9: 真正的朋友是袂把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吃毒，更加不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0: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警广就好，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好，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啊，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哎，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维持了顺顺顺呐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哎，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呵呵，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四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四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四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四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1.43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说在这个今年秋天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

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I guess you move on really easily.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226.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四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哦，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啦。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

0: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1: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2: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3: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4: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5: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6: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波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他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接着送给你这首歌曲，叫《深夜2:17》。睡去被迫失眠，继续适应这个善变的世界，卸下所有疲惫，任性的回家。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嘛？他们是极深空计划，而且极深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涅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啊，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是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啊，刚好是现在凌晨3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停。3点19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楼孙呐，哈，2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刚刚算是我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点26分啊，在国道3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啊，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

0: 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更可怕的是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全部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呀、帮忙这个拿钱出来啊，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哦，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哎呀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

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啊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啊，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好，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啊南下的141.5到142.6同路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伊犁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十六啊，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而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啊，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后心五拿铃。

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七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红英红潘佩丽做会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真适合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哎，五百里千纳合唱的歌曲《玫瑰日记》。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风

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保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了啊！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现在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内，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哦，4:30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了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了中内线哈。而国三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山化地磅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

0: 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心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了哈。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说《霹雳啪啦我爱你》哈。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随即，国四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到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的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哈，它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上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哈，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哈。而且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哈，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Hummus》，4:46哦。你现在开车离倒位，重点是目睭仔背后金哈。

是那昂头 DJ 系所唱的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治安局通报。温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5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

0: 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汽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黄飞歌声，你是我的人，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点搞头嘛，关阿玲。好，目前呢、啊，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诶，把酒来背后，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找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流以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乙线施工中哈。国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嫌弃无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淋水，你不能无水，你不可无志气。本人小姓四号，小名汉子，我叫小号。

0: 就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早就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到这里叫小贺出来。
0: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了。
2: 哦，江志峰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然后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当然蔡奇亚这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乡这边的艾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哦，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哦、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艾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6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啊、哦。刚好一个小家庭，其实说刚刚好。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住了背后，跟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一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音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而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一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一侧，还有罗东的外一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内侧都有施工。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哦，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蒲公英之梦》，感觉要飞得很远很远呐、
1: 啊。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
0: 也有像一棵树一样在这边扎根。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爸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在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看见点位了哈，0800-000-123。

0: 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叠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然后说啊，现在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50岁以上女性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80%是女性哈。骨质疏松呢，不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还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这个不管你的年龄，你只要有糖尿病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5岁以上长者，或者已经停经的女性，或者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提高警觉。那你说预防骨松，很多人就补钙啊，你不能光补钙啊，不好，还要有规律运动，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重点是避免跌倒。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它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1: 来来来，来去街头站。

哦，很有趣的一首歌词，西班子乐团唱的歌词《头张上上》，因为加头张也是头对吧？哈，哦，不要紧，你也当头张上上，心情上上，唔过你的骨头唔当上上呢，骨头上上，那真正较麻烦啊呢哈。哦，5:49了，阿哥心情爱放松呐哈。来一下 Funky Mo， 给你变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那就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哈。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哈，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哈，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糖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啊、上嘎当鼻鼻哈、啊，然后还有林初皮这边木棉花道，哇，哎，这整条下来红景嘛是加在内哈，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岁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4。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气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适合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啊、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下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

0123。哦，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 1.49 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哇，而且说这个常常，班每一班是客满的状态。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脱掉那个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啊嘞哈！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人真的很多哎。好，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了哈。965呢是1亿4000多万，这么你就搞嘞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呢。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哎，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司机先生小姐说起来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0: 坏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哎，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蒙特尔。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不要乱，
1: 是建筑耶。

哦，就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马帮我们第二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讲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带来讲淡水的代志。5月22号，给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啦。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家伙。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航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

30万元呐、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哦，6:31了，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周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诶齁。来告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啊。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

0: 在2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2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昌湛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4: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2: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5: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 瓦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2: 卫福部长照司检人记者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6: 那这次

0: 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介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 lane up 回档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影响到行车视线。那到附近的朋友真的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Hello， 早安。
7: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e Gulate， 国三则是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来哟，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雾，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四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目睭的背后今特别注意国四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

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哦。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加爱特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朔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哈，这都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朔路段哈，拜托嘿。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驾大哈，拜托诶，买酒了背后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内线注意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朔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

0: 南波打服专线哈，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那我们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哈。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哈。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家搞啊那哈。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哈。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将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臂吗哈。好，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臂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哎。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谢谢哈。最后这一首歌有拉链 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力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麦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感恩的恩，兰花的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的节目景广早班机。那刚才呢，我们听完了整点会整了全国的这个最新路况之后，现在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啊，天气的状况呢真的要随时掌握，尤其呢本来预报说这个今明两天好像会有点下雨哦，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好哦。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明两天呢虽然是有受到滞留锋面的影响，不过呢这个在台湾东半部跟东南部地区是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是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早上恩兰出门的时候，看起来这个天气状况还好哦，比昨天好。因为昨天出门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微微的飘雨，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雨势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各地的这个温度还有降雨几率。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哦，这个低温是22度，高温上看29度，降雨几率30%。中部地区呢，低温23度，高温可以来到32度，降雨几率是20%。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就更高了，可以来到35度啊。南部地区，如果你要到南部地区的话，中午的时候可能会蛮热的。那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大概可以有30%-40%左右。而东部地区来讲的话呢，低温22度，高温28度，比较凉爽一点点哈。东部地区那降雨几率呢，也是40%左右。外岛地区低温20度，高温29度，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从0%-30%。另外呢，这两天哦，这个气象署都有发布了浓雾特报，浓雾特报哦，大概在一个多小时前呢，特别气象署对于新竹地区哦有这个加强发布了浓雾特报，因为那个时候的新竹这一带哦，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哦，那现在随着太阳渐渐出来了，雾就渐渐散开了。

桃园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慢慢放缓下来了哈，速度慢慢变慢了。好，那过了这个机场系统呢，继续往南走的话，这一段呢一直到中立转接二，速度大概也有60-70左右。好。那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到了湖口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是60-70。然后这个是南下嘛，哈，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话，北上的部分呢，现在目前桃竹地区中山高北上来讲都蛮顺畅的，一直要到过了桃园之后，从桃园到林口这一端呢就比较塞了，大概时速是20-40。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呢，不管是东西向啊，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东西向呢的时速大概都是60-70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三号来讲，目前看起来哦，桃竹路段呢都蛮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国三了哦。好，那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

动力火车的镇守爱情，这就像我们警广还有各地的警察同仁一样哦，在各地呢为大家镇守哦，保障大家的安全。好，现在呢国三呢算是顺畅的哦，国道三号就北二高的部分，但是呢在国道三号往北哦58.9公里这个地方有一部故障车，不过它没有载明说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如果大家行经有发现的话哦，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说国三北上的这部在58.9公里的故障车是在内线中间还是外侧车道。好，那另外呢国三还有一个小状况是在国三南下的92.9这个地方有散落物，稍早的货车留下了散落物，一样我们不晓得它是在哪一个车道上面，所以你这个国三南下行经92.9公里的地方哦，要稍微留意了，可能在中间也可能在内线或外线车道上有散落物。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资讯哦，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会有一些用语跟方位有关系，对不对？好、像是这个东啊、南啊、北啊、西啊这些的方位哦，譬如说拜北，又譬如说坐东归西等等。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哎，这些语词词汇当中为什么会出现方位呢？哈、好。那这个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拜北这个名词哦，会不会是从古时候打仗来的？就古时候呢，大家打仗啊，然后呢，敌人呢可能就往北边逃跑，所以叫拜北，是不是？哈，其实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的哦。这个因为敌人也不一定是在北边嘛，虽然说北边可能有什么匈奴啊这些的，可是南边也有南蛮啊，西边也有这个西夷这些哦，所以敌人不一定是从北边逃跑的哈。好。那拜北这个词汇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用北不讲说拜东啦、拜南之类的，为什么是拜北呢？原来呢，北这个字哦，在古代的时候就有背对背的意思，那个背对我们的那个背部背。那因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北这个字就是两个人背对背的站着嘛，所以呢这个古人把背向而逃称为北啊，就是说古代呢在战场上呢，如果两军交锋的时候，一旦呢有一边战败哦，那士兵会转身逃跑嘛，那你转身的时候你就是背向你的敌人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称为北，背向北这样子哦，所以呢才会用拜北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这个最早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的时期哦，在孙子兵法里面就有这个扬北勿从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说呢，如果敌军哦假装败逃的话，不要轻易的追击哦。那孙子兵法用了一个扬北勿从之后，就开始有败北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呢，我们也会说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我们说他归西了，对不对？归西了哦。那这个西，这个归西这样的用法，其实和古人对于天地的运行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啊、因为呢，古人觉得说，太阳是从

东边升起，西边落下。那认为说人生跟太阳一样哦，也是从诞生到落下，最终的终点是走向西方哈、哦。所以慢慢就有了归西这样的一个说法。而且呢，后来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又有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观念，因此呢，就很多人相信说，哎，往生之后会前往西方净土，脱离人世间的苦难，因此呢，归西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就慢慢取代了你说这个人走了啊，死了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归西这样的一个说法，会比较带有一些尊重的语气。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拜北归西，接下来呢讲这个坐东、哦、这个蛮有趣的、因为古时候的房屋呢大多是坐北朝南，那宴客的时候呢主人就会坐在东侧的位置、哦、那客人就是坐在西侧，所以呢东边就代表主位，就是要负责接待的人去坐的地方、哦、在礼记当中就有记载哦，主人就东街，客人就西街，这个街是阶梯的街哈，所以久而久之呢，负责招待请客的人就被称为东家，那自然而然就称为说，哎，今天我招待客人，我就是坐东啊，是这样来的。不过呢古时候、哦、讲这个坐东不一定要请客吃饭哦，只是说我接待客人而已好，但我们常常就是接待人家就是请人家吃饭嘛，请人家吃一顿好的，对不对，宴席等等、哦、所以呢流传至今、哦、就会说坐东好像就是请客的意思，那但在古时候的时候这个坐东只是讲说我接待客人。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拜北啦、归西啊、坐东这些有关方位的这些名词的由来。

0: 电台。
1: 欢迎回到警察广播电台新竹分台，我们继续来收听这个路况哦。那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往南呢，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立转接二，时速呢大概是40到60之间。往南走的话呢，在这个湖口这一段开始速度也是放慢了哦，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大概时速降到了60-70，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又再降速了，可能就只剩下40-50了哦，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那另外呢，五羊高架往南的地方呢，则是从杨梅端哦，要下这个高架的地方，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现在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再来掉过头来，国一往北哦，往北的部分呢，现在在新竹系统竹科这一段呢，也是稍微速度大概是60-70左右。然后呢，国一继续往北走哦，大概就桃竹这一段呢，除了刚刚讲新竹系统这边哦，要下去的车潮比较稍微回堵之外，一路一直到了桃园之后，桃园往北才开始车子逐渐变多。过了桃园之后呢，往林口哦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到40，要请大家多发挥耐心了哟。好，那另外呢，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呢，可能受到这边没有，这边的故障车是在北上的哦，但是呢，南下的国三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一段哦，时速也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大概是60-70左右。那在同一个路段，可是北上的部分，大概在指标

58.9 的地方有一部故障车。另外在国二机场系统的地方呢，从这个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啊，往机场的方向啊，往东的方向啊，现在从机场系统到大竹以及尾端的地方，机场端的地方呢，时速大概是60-70。好，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的话呢，都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来告诉我们。

这是萧煌奇跟茄子蛋的虾几条瓜虾地瓦娘娘。好，在等一下半点呢，我们要进新闻之前哦，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现在车子慢慢多了起来，从这个南下的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两段哦，现在时速都放缓了，大概只有20到40。那另外呢，从中立服务区呢，其实一直到这个平镇系统这一带哦，时速大概也只有60-70。继续往南走呢，到了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呢，也是大概60-7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哦，也是行车的瓶颈点。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在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哦，一直到这个竹科这一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另外在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呢，从这个中山高街机场系统哦往东的方向，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也是40-50左右。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4: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3: 是，就是估算。
4: 好，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就会跟主席总数反映，也是主席总数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夺的案件，并将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5: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6: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

0: 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路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预令限制住居。
1: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诚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4: 还是毫无悔意吗？
5: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3: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冰冰。现在骗子骗术太多了，警政署为了关心大家，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诈骗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听都不掉都给挂掉，啊，那不都紧卡电话165反诈骗专线来去问看卖咧，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简单的三步运动就是：一，不要随意交付个资；二，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三，不要听从指示汇款。千万要注意，小骗骗人财产，大骗骗人的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应付165专线保护您。也警告各位骗子先生、骗子小姐，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再骗了，不要再骗，不要再骗了。

听完新闻之后呢，回来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往南的方向呢，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内坜到这个中立转接道这一段哦，都是时速只有20-30左右，是比较慢的。那从中立服务区呢，一直到平镇系统这边，时速呢大概是60-70。然后呢，在

这个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时速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另外呢，在这个旁边的五羊高架部分哦，现在呢从杨梅到杨梅端，就是要接回这个中山高的部分哦，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因为车流又要汇流下来了嘛哈，所以都会放慢，大概时速这边只有二十三十左右。掉过头来中山高往北哦，新竹系统这一段呢，就是从新竹系统一直到竹科竹北这一段哦，时速大概也是四五十左右。那不过呢，过了这往北的话，中山高哦，过了竹科竹北之后，一直往北哦，都还蛮顺畅的，一直要到了桃园之后往北哦，才开始比较是车多不好走。从桃园开始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啊，过了林口之后会好一点点，大概提升到了六十左右，然后一直要到了这个泰山这一段哦，才又开始塞起来。另外呢，在机场系统哦，就是国二的部分，国二呢这往东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呢一直到大竹这一段，现在时速大概也是四五十。然后另外呢，往东的方向，机场端的地方，大概时速也是六七十左右。不过呢，国二往西的话，现在看起来是蛮顺畅的。至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现在往南的话，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稍微车多，时速大概有六七十。那同一个路段的北上啊，国三同一个路段的北上呢，这边是北上的58.9公里，这里有一部故障车，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那稍早跟大家说，在这个琼林这一段哦，在国三琼林这一段的南下有散落物，现在已经接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指的呢就是大家庭了。A great extended family with aunts and uncles and cousins spread out all over the world. 他说有很多的 aunts, 阿姨姑姑啦 ,uncles, 叔叔啦或者是舅舅 ,and cousins, 就是堂表兄弟姐妹 ,spread out all over the world, 散布于世界各地。spread out, 这个片语呢就是分散开来的意思。all of the world, 就是世界各地。下面说 ,my grandmom is the oldest of six, so she had lot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的奶奶或者是我的外婆她呢有六个兄弟姐妹其中她是老大所以叫做 the oldest of six. So, she had lots of brothers and sisters.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兄弟姐妹。We try to get together once in a while and keep in touch through telephone or some other internet means. 那因为亲戚很多嘛所以 we try to get together once in a while. 偶尔呢我们总是聚在一起。Get together 就是聚在一起的意思。Once in a while, 这个片语就是偶尔或者是 sometimes 的意思。就是有机会的话呢家人总是会团聚 and keep in touch through telephone or some other internet means keep in touch 保持联络 through 这是一个介系词那么 through 后面呢加的是方式所以它透过的是电话 through telephone or some other internet means 透过很多网络的方法 means 是一个名词要小心哦它一定是有 s 的单复数都是 means 意思呢就是方式方法所以呢透过电话啦还有网络的方式来保持家族之间的联系下面说 But the real joy of my life is my immediate family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可是我真正的生活中的乐趣 The real joy of my life 是什么呢My immediate family, immediate family, 直系血亲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是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兄弟。We are very close and usually spend time together on the weekend. 我跟我父母呢还有兄弟呢很亲密的然后常常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叫 spend time together on the weekend.那后面那边讲的就是我们周末会做的事比如说 We often go for a walk together 我们经常呢一起去散步 Often 或者是 often 都是可以的那么它是频率副词表示的是时常 Do grocery shopping in the mall 那么我们会去呢购物中心一起采购生活杂货 Grocery 就是杂货的意思最后And sometimes watch a movie in the movie theater. 有时候我们会在电影院里面呢，还一起看一场电影。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重点是 I have a big or small extended family with. 那么这句话呢 ,extended family, 指的就是大家庭。那么相对于大家庭的小家庭的英文叫做 nuclear family nuclear 的拼法是 N-U-C-L-E-A-R nuclear 它其实就是核能核子的那个字现在的社会呢有一些离异的夫妻这样的家庭我们就称它叫做 single parent family 单亲家庭那么这边呢我们要表达是我们这个大家族有哪些人比如说你看例句 I have a small extended family with three aunts and three cousins on my father's side small extended family 我们这个家族呢没有很大其中有哪些人呢 with three aunts and three cousins on my father's side 我有三位姑姑三个堂表兄弟姐妹 on my father's side 是我爸这一边的那在我妈那边呢就是 on my mother's side 第二个 is the oldest

0: or youngest of number of siblings. 他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那他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我们来看第一个。I'm the youngest of three. 哎，我们家有三个小孩，我是最小的。好，我爸呢有五个兄弟姐妹，那他是老大。所以英文就是 My father is the oldest of five. 第三个。We keep in touch over or through. 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持联系。Keep in touch 就是保持联系的意思。我们看一下例句。My brother and I keep in touch through video chats. 我哥呢跟我呢是透过视讯的方式来保持联系的。Video chats 就是视讯。We keep in touch over internet calls. 我们呢是用网路电话来保持联络的。Over internet calls 就是透过网路电话的意思。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Extended family, 名词大家庭。Spread out, 片语人散开。All over the world, 片语世界各地。Get together, 片语相聚聚会。Once in a while, 片语偶尔。Keep in touch, 片语保持联系。Means, 名词方法手段。Immediate family, 名词直系亲属。今天我们讲的是 family, 家庭，希望您都学会了。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听完了我们的口说英语通之后呢，回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的部分，南下呢，从桃园端一直到这个中立转接二哦，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其中呢，从内坜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这个地方，现在时速更掉到只有20-30左右哦，大家要发挥耐心。那中山高呢，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哦，五羊高架呢，今天大部分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只有到了杨梅端的时候，要汇入中山高的部分呢，大概时速是20-30。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往北的部分，现在也是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这一段车多。再来就要到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呢，时速就放慢到了20-30。那过了林口之后呢，有稍微提升一点点速度，大概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一直要到了泰山之后才会又塞起来。

为呢，在国道三号北二高的部分呢、现在南下呢，从莺歌系统一直到大溪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时速大概是五六十。那国三有两个道路的状况啊。

都是在北上的部分。首先呢，是在这个北上的86.5公里这个地方，86.5就是已经过了竹林，还不到关西这之间啊，在指标86.5的地方有散落物。然后呢，再继续往北走哦，国三北上的58.9公里，这里有一部故障车，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最新进来的路况哦，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国道二号呢，往西的方向5公里的地方，像有一起事故哦，哈，但没有通报进来说是在哪一线车道，不知道是在内线还是外线哈。大家如果行经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在指标5公里的地方要特别留意了。那往东的方向呢，从机场系统一直到大竹这一段也是行车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40-50。然后最后是机场端的部分呢，往东的方向时速大概也降到了60左右。

0: 郁可唯的暖心。在整点之前哦，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地区的路况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真的是蛮塞的，时速掉到了就20-30哦哈。那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有稍微缓解一点点，不过一直到平镇一之间呢，时速大概也是40-50或顶多到60。那一直到了湖口服务区呢，一直到竹科系统这一段哦，南下也是有点塞的，时速大概是50-60。另外呢，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哦，也是车多不好走。再来呢，就是北上一直到了桃园到林口这一端哦，才会呢又放慢了。整个心都
1: 是你藏不住的甜蜜。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线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51.2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4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